你没给你带件衣服。

0: 夏雨，你昨晚去哪儿了？你没事吧？
1: 别说话，让我再回味回味。哎，对了，子川是不是还没理你？
0: 都怪我嘴笨，话到嘴边说不出口。
2: 看着我的眼睛，看着我，我教你一招，绝对好使。嗯，你现在就去找他，一定要见到他。
0: 他不开门怎么办？
2: 不开门就一直敲，敲到他开门为止。
0: 然后呢？
2: 然后你等他开了门，什么都不说，
0: 什么都不说，
2: 什么都不说，你就冲上去，紧紧的抱住他。
0: 他不会打我吧？
2: 周岩。他不但不会打你，他还会原谅你。
0: 真的假的？
2: 我骗过你吗？
0: 这倒没有。那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吗？
2: 因为我突然间发现拥抱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妙的沟通方式。
3: 你干嘛？
4: 子琛，都是我不好，是我没有父亲的感受，是我太优柔寡断了。子琛，都是我不好，是我太胆小了，是我没有把内心话全都跟你说出来，是我太笨了。子琛，你原谅我好不好？
3: 你不放开我，我怎么原谅你？

0: 老大，咱妈现在怎么样了呀？老大，
1: 喂，
0: 咱妈现在怎么样了？
2: 情况还算是稳定，刚给她联系了这儿的医院，马上就给她办住院了。
0: 行，稳定就行。医院那边要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说话啊。

0: 谢了啊。
1: 谢什么呀？
0: 别说我了，说说你吧，为什么辞职啊？
1: 我呀，干的不顺心呗。
0: 怎么听着都不像是真心话啊？行，算了，你不想说的话，我也不能逼你，不是？
2: 现在啊，不是你逼我，是叶知秋他们逼你。你干嘛给他们让位啊？你瞧瞧叶知秋现在小人得志那样。还有啊，我听说那姓陈的现在已经不相信你了，他觉得你跟大鱼一块演戏，一块骗公司钱。
0: 你听谁说的？
2: 你甭管我听谁说的了，反正是听说了。
3: 我这把他书给藏起来了，谁知道让他知道了，说他闹死我。
0: 什么主播？
3: 就是那小鹏嘛。
4: 小鹏鹏，这是我的身家呀。
0: 啊，就那娃娃啊。
3: 就是那个。
0: 你们俩还真二到一块儿去了，挺好。妈那事儿，你没跟他们说？
5: 我向我爷爷保证，
3: 我绝对没跟他们。
6: 老大，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让他们知道，其实也没什么。毕竟你跟大鱼现在也没有什么利益冲突了，就算之前有什么矛盾，那也都是各守其位，可以理解。更何况咱们这么多年的兄弟了，现在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发生这么大事情，不跟他们说一声，我觉得有点见外，真的。
0: 我可没你心那么大，什么事都能说。我自己的事儿自己担着。
6: 不是，这现在不是一般的小。
0: 这次手术的钱没什么问题。
6: 你卖车，你干嘛不早说呀？
0: 卖车多大的事儿啊？等以后有钱再买回来呗。行了，你别出事。这两天啊，叶知秋在公司折腾的厉害，我得养好精神，看看怎么应付他。

0: 李腾飞，我有必要告诉你，这不是你一个副总就能否决的，这是公司董事会的意见，是陈老的意见。不管是谁的意见，我都有权提出自己的想法。我们北漂生活网最受欢迎的板块就是房屋租赁板块，可以说它是我们的生命线。从一开始。
1: 我们就打着免费的概念，这才吸引了大量的用户关注到我们网站。而如今提出了收取服务费，让大家怎么看待我们网站？我问你，这么做的话和其他中介公司有什么区别？
0: 你是不是傻呀？我问你，公司到目前为止靠什么活着？靠什么给大家发工资？你别告诉我是靠那些广告，你自己心里是最清楚。公司到现在为止一直在赔钱，赔钱做已经没有了，所有的客户资源全部在我们手上。
1: 市场对我们也产生了认可，所以只要我们用心经营，一定可以在很快的时间里达到扭亏为盈。
0: 我问你，很快是多快？扭亏为盈能赢多少？
1: 40-50万，百80万。公司养了这么多人，给你们开这么高的工资，就为了挣那点小钱吗？跑了税还剩下什么？还剩下裤衩子。
0: 我告诉你，公司是用来挣钱的，是用来盈利的。
1: 我的李总理，他善人。
0: 我们可以节约成本，减小不必要的开支。啊，节约成本。我觉得现在最大的成本就是人员工资。要不这样，李总，您带个头，从现在开始，从这个月开始，公司所有的人减薪30%，您觉得怎么样？
2: 30%，这太多了吧？
3: 30%怎么这么多？
2: 这还是也是，
4: 那跟全部
2: 你看吧。

0: 不说话了，李大商人。看来李总，你舍不得这点工资吗？既然想不到省钱的方法，那我作为总经理，就有必要、有责任为公司开出一条挣钱的路子。之前已经说了，收取租房双方的信息服务费，仅此一项每年可为公司盈利上千万的收入，大家也可以保持现在的工资水平，两全其美的事。
1: 你何必跟大家作对呢？上千万，没错。你今年是可以得到上千万的收入，可是明年的、后年呢？北漂生活网的未来呢？一旦大家意识到北漂生活网和那些终极公司没什么区别，都是在利用信息的不对称来赚取大家的血汗钱，那个时候还会有人拥护我们网站吗？大家还会把这里当成他们的心灵家园吗？还会在这里得到一丝丝的关怀和问候吗？
0: 李总，你想那么多干什么？没错，我们是收回了，可我们比别的中介公司收的便宜，人嘛都是有区域性的，你只要比他便宜，他们还会上我们的网站。至于你刚才讲的那些个什么啊，温暖家园、心灵关怀之类的，那些都是抱扯的东西，你别受于冯月的东西影响。事实已经证明了，他的那套东西都是鬼话，要不他把公司卖给我们干嘛？嗯。
2: 反正我不同意这么做，我去跟陈老解释。
3: 李腾飞，
2: 你不用去解释了，陈老已经把这件事全权委托我操办了。今天叫大家过来开这个会，也不是用来讨论的，而是把工作布置下去，统一思想，把这件事落实下去，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老廖，
3: 叶总，你说，
2: 这件事就交给你们组了。啊，哦对了，我把勇子派给你们。 他是我在中介公司的老班底，对怎么收费最熟悉。你们一起研究研究这个信息服务费的收取方法。老刘，哎，你现在就到论坛上去给我吹吹风，把收费的这个消息啊传出去，啊，一定要记着，要把这个舆论的导向向我们有利的方向发展，循序渐进的，啊。
3: 好的，叶总。
2: 文文。 你之前是跟着李总的，李总呢现在也没什么事干，而我这边正好缺人，你以后就跟着我吧。嗯，
4: 是叶总。
2: 其他人呢也都别闲着啊，都回去好好想一想，怎么样为公司盈利创收，还有哪些利润可以最大化。只要方法可行，能够执行，公司重重有奖。今天的会就到这儿，散会。
4: 所以说呀，这里边不一定有什么事儿呢。听说呀，他在任的时候坑了公司不少钱，但是叶总给他面子，没有赶他走，也没有报警，所以他现在才坐在这儿。
3: 真的假的呀？我说他怎么一直在这儿呢？原来是心里有鬼，
4: 成天摆出一副老板样，唬谁呀？

0: 大宇，
1: 嗯，
0: 听说虚拟办公室要出新版本了，这么快啊？
1: 当然了，自从我加入 VO 以后，公司上下众志成城，大家都逼着一股劲儿，把这几年失去的职场给抢回来。说到这儿呢，还真得感谢刘师兄那帮人，如果不是他们的话，公司也不可能规模变得这么小，我也真不能有这么多钱去买这些股份。
2: 真好啊！
3: 怎么可能找不着呢？那肯定是你要求太高了。
2: 我要求还高，有五险一金，有带薪年假和双休日，平时不加班，就这三条。
4: 这要求还不高啊？我跟你说，这样的要求你跟公司一说，马上就给你炒鱿鱼了。
3: 之前小雨那话怎么说来了？现在的公司都是女人当男人使，男人当机器使，机器24小时的使，还带薪年假呢，不给你整什么996007就不错了。
5: 是啊，现在好多个公司都不给员工上社保，说什么反正你们是北漂，那个迟早要回老家了，上不上无所谓，这公司省钱了，可员工利益全没了。
6: 这些黑心公司就应该告到他们倒闭。
1: 说的容易，第一

0: 这帮员工是不知道用法律保护自己的。第二呢，怕圈子里人知道，将来不好找工作。这第三呢，就算你告赢了，这些皮包公司也拖着不给，甚至是换个地址、换个牌子，你连人都找不着。
1: 所以啊，以后还是得要小雨这样的法律人士多给我们普及一些法律知识。
2: 小雨，
1: 小雨，嗯，你怎么一直不说话啊？
3: 嗯，你们刚才说什么呢？
1: 我就说你一直魂不守舍，
2: 是你的吧。小雨，我突然有一个想法。
3: 嗯。
0: 我们在网上设置一个可以评价自己工作单位的评价系统，在这上面我们可以匿名评价自己老板的信用、带薪年假、五险一金，包括我们的加班费之类的。
3: 嗯。
0: 这样其他可以找工作的人就可以作为一个参考，避免那些不正规不靠谱的企业。
2: 哎，这个听上去特别靠谱。
1: 你们两个是不是又穿越了？
0: 怎么了？
1: 我提醒你们一句啊，你们已经把 FB 公司给卖了。
0: 哦，没事啊，我们还有老大呢。
2: 就是，
1: 也是啊。
4: 哎，老大，哎，快来吃点。
5: 都在呢，你们吃吧，我上楼睡了。
4: 老大，那个大鱼有一个特别好的点子，过来听一下呀。
1: 就是啊，
0: 过来一起听听吧。
5: 行。听听于总有什么点子。
6: 老大，你怎么看上去那么憔悴啊？没事吧？
5: 哦，没什么，就是最近可能有点累。
0: 老大，我承认之前咱们之间是有些不愉快，但是不管怎么样，大家都在一个屋檐下嘛。你要真有什么事就开口，我杨子、周岩，
2: 包括小雨、太真，都不会坐视不管的。
5: 谢了，但我真挺好的，没什么事儿。说你的点子吧，说不定真能派上用场了。
0: 好，
7: 老崔啊，你也太不给我面子了吧？我们公司一年往你那儿投多少广告费啊？你要是不想做我公司的业务，嫌麻烦的话，我可以找别人。
8: 叶总，咱们说话得讲良心啊！我给贵公司的折扣已经是全行业最低的了。
7: 少废话，折扣算个屁呀！啊，那是公家的钱，我要的是我的那一份。我告诉你，老崔啊，这个公司现在是我叶知秋当家做主，他李腾飞早就靠边了，知道吗？你以前怎么给他的，就现在怎么给我。
8: 以前李总在的时候也不要回扣啊。
7: 什么？你蒙谁呢？
8: 叶总，我哪敢蒙您呢？当初李总特意说只要把折扣降下来，他一分钱好处都不要。所以
7: 这个二百，我不管。老崔，我告诉你啊，折扣不能变，我的那份你自己看着办。我就不相信我提着猪头还找不到庙门。傻子，进。
5: 哎呦，老李啊，
2: 哎，坐。
5: 就不坐了
9: 啊，老李啊，我跟你说，这段时间呢，我比较忙，没顾得上你。你呢，是公司的元老，又是陈老眼里的红人。至于给你重新定岗的问题，肯定得仔细研究研究，妥善安置，是不是？所以别着急，再等等。再
5: 叶总
9: 啊，
5: 我找您不是说这个的。
9: 那是什么？这是
5: 我相信一旦这个系统上线的话，将进一步提升我们网站的影响力，对更多的用户产生更多有价值的东西。
9: 嗯，这个计划不错，概念呢马马虎虎说得过去，不过这里面呢还有很多的细节有待研究。你比如说真实性、样本数量啊、商业机密等等，这些
5: 我都已经考虑过了，有之前一些相对成熟的点评系统的参照。 我相信这些细节

0: 是不会出现问题的。
1: 还有一个问题 ，Where is the benefit？ 嗯，我们做这件事的利益在哪？我没找到。
2: 其实做这件事并没有那么难，
0: 不会花费多少成本，但却可以为所有人提供更有意义的服务，建立一个舆论监督的渠道，并且提高网站的公信力。
1: 行，
0: 让所有本地
1: 行，打住啊！别来这些虚头巴脑的，我就问你，能不能直接挣钱？嗯？
0: 暂时还没有直接挣钱的办法。
1: 老李呀、啊，我说老李呀、啊，这也就是在我们公司，你到其他公司试试，要都不要你。不信啊？不信你就去试一试。人家都说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你说你也当过家，你怎么就不明白这里面的道理呢、啊？张口整天张口服务闭口责任的。钱从哪出啊？你看看你啊，把于鹏月的那边的团队带过来了，是不是？
3: 姐，好，这公司那么小，容不下您这尊大佛。
4: 您上我们这儿来多屈才，您还是到那些大公司看看。
5: 真不好意思啊，李总，我们这里可能没有适合推荐您的职位。
3: 对不起，李总，没能帮上您。
6: 实话跟您说吧，李总，您的 case 我们不敢接。别问我为什么，您还是想想您得罪什么人了。
1: 所以说，公司的每一分钱都要花在有用的地方，每一分钱都要有产出，知不知道？我们是公司，是企业，不是开什么慈善堂。还有什么事没有？
0: 没什么事了，
7: 那就忙去了。

0: 这么一来呢，不仅提升了网站的公信力，扩大了网站在里漂人群中的影响，对那些具有需求的本地人同样具有吸引力，无形当中增加了网站的用户和访问量。
1: 嗯，听起来不错，可是你打算怎么利用它来挣钱呢？
0: 陈老，我是这么想的，我们呢也给这些企业分分级，有的呢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参与评论，我们给他颁个诚信企业的标，当然了，费用我们是要收的。还有一部分呢是合作伙伴，只要他们交了钱，我们就帮助他删除负面评价。剩下的那一部分呢，就是那些不识相的，该怎么评就怎么评，时不常的拿一两个出来曝曝光。一来是加深网友对我们的信任，二来是提升我们公司的知名度，说不定能借这个机会捧几个什么最具社会责任企业的奖杯。陈老，您觉得呢？
1: 赤秋，这些都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吗？
0: 哎，是，这些都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2: 哼，你呀，
0: 陈老，有什么不对的，您告诉我。
1: 赤秋啊，咱们俩认识这么多年，你有多少能耐，有多少本事，我还不清楚吗？老实说，这些点子是李腾飞想出来的吧？
0: 您老真是明察秋毫，洞烛先机。嗯，没错，之前的思路确实是李腾飞提出来的，不过我做了很多的改良，那些个挣钱的主意全是我自己的原创。

0: 15元，二重梨玉充之父千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梨仙草原价每根立减，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
1: 后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时候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2: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值得信赖，
0: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
1: 我虽然赢了别人，
2: 支持我们想法的人还是大有人在。你应该说，居然还有人支持我。有道理，不愧是我党。
3: 我想把方同学犯了一个错误，
2: 我就应该好好想想下一步该怎么办。
3: 创想界你是否可以成功，而是在讨论。
4: 哇，谢谢元儿哥的鸡腿，谢谢纯熙姐姐的小红包，爱你们哟。啊，对了，之前你们说想听我唱歌，你现在还想吗？想啊。好，那你们给我10分钟的时间，就等我10分钟，10分钟之后不见不散，一会儿见哦。拜拜。

0: 喂，
1: 哎呀，你怎么才接电话呀？啊，家里出大事儿了！
0: 能出什么大事儿？又没钱了呗？
1: 不是钱的事儿，这次是你弟弟他……
0: 啊，他又怎么了？
1: 你弟弟他赌球欠了高利贷，现在人家上门要钱，如果不给钱的话，
0: 如果不给钱的话怎么办？
1: 就要割走他的肾啊！哎呀，你说说这可怎么办呀？你可得帮帮你弟弟，你这……你弟弟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哎，你怎么还笑得出来呀？啊，你还有没有良心呢？你这丫头，
0: 良心？
1: 不是，
0: 我还真没有良心。善恶终有报，天道有轮回。说吧，这次你们要多少？
1: 要20万，你说，妈也知道，一个女孩子在外面挣钱不容易，所以吧，我想了想，这钱还是不管你要了，你替你弟弟把一个肾给他们。你说，咱们老程家一脉单传，这男人要是少了一个肾，你弟弟他
0: 不就20万吗？
1: 好，
2: 让你出完这个钱，
0: 我告诉你，我从此跟陈家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哎，你这。

0: 说吧，找我有什么事儿？
1: 我有个消息，想跟你换点钱花花。
0: 什么消息？想换多少钱？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李腾飞就是您的亲生儿子。我想这个消息应该能值20万吧。

0: 郭家，您说会怎么样？
1: 菲菲啊，我欣赏你的勇气，更欣赏你对信息的敏感，对事物的判断和对利益的追求。不过今天可能要让你失望了，实在不好意思，我夫人早就知道我有一个儿子，所以你的这个消息一文不值。没错，我陈虎生是有钱，可是我的钱也不是你想象中那么好赚的。
0: 我想吃甜筒。
2: 前面，等我啊。

我听知秋说，你也是读过书的人。这本书里有一个叫阎婆惜的女人，她的故事你应该知道吧？

0: 这事儿我知道了。嗯，车总，回头联系。车总，什么事儿这么慌张？
1: 我知道李腾飞的动向了。
2: 他在干什么？
1: 我之前的判断没错，他真的和于鹏越勾搭在一起，一辞职就注册了一个新公司，搞了一个新的 APP， 叫做“创想记”。消息可靠吗？
0: 不，您还信不过吗？
2: 李腾飞太让我失望了。
1: 就是，您对他已经仁至义尽了，可他偏偏还要自己跳出来找死。还有那个于鹏越，真把我们当傻瓜了，以为我们还会再上一次当。
3: 这件事你打算怎么处理啊？
0: 您放心，现在的资源都在我们手里，他们两个蹦跶不起来，等我把这边捋顺了，弄垮他们是分分钟的事。
3: 还是不能大意，这两个人能量都很大，尤其是那个于鹏越，不知道他又玩出什么花样来。最近网站的收益怎么样啊？
1: 一切正常，只是
3: 什么？

0: 家人们，桑娜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2: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一言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6: 5月1号到5号，
0: 5月1号至5号，五一大放假，
6: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7: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我们五一大放假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上，我们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全房6大品牌电器，
8: 省得将近10来分钟，价格还是比较省钱的。
9: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也是非常没有想到的。
10: 我在溢价核心装修，省心省力。
0: 半价名额限量30户，
6: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派送您价值3万元的专属好礼，
0: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不知不觉，周朝的天子周宣王已经在位43年了。这天早晨，他又一次来到太庙，履行天子的职责。他要参加为臣子授予职务、给予赏赐的册命礼。这是他熟悉的殿堂，熟悉的流程，像曾经的许多个阳光普照的好日子一样，典礼的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宣王就位后，在门外等候许久的来走进大厅。距离他上次走进太庙接受宣王册命还未满一年，这次他又被授予一项新的职务，辅助大臣戎队掌管天下的山川林泽。一对红色的碧玺，一条黑色的绶带和一件有铜配的格制马龙头也一同赐给了来。对他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格外明媚的清晨。

按照惯例，他要做一件青铜宝器，将此刻享有的荣耀恩典永久地记录下来。周宣王是周朝的第十一代君主，距离周公完成国家的制度设计已过去了200多年。200多年时间，足以让制度运转臻于高度的成熟。定制一件铭记家族历史的青铜器，对于来这样身份地位的人，既属于应当应分的规制，也依然是值得投入精力的大事。来开始期待，这会是一件与以往不同的宝器，能配得上这个礼乐文明的鼎盛时代。

时间的轮转一如开天辟地之初，不同的是人们对种种微妙的讯息已谙熟于心。讯息从天上传来，大地上万物一一响应。当风的姿势从凛冽变得温和，池塘的冰层就开始融化，冬眠的鸟兽就在丛林中苏醒。通常是在立春的前五天，盲眼月视的双耳会侦测到风的异常，是春风，春风微动了，春天的抵达被听见了，喜悦的信号率先被送抵宫廷。和历代周王一样，周宣王会以扶犁清耕的方式向全

中国百姓发出春耕动员令，天子的命令发出后，各级各地的官员就要分批出动了。他们前往田间地头巡查耕作的成绩。时光不待人，土气蒸发，田地翻动，一年的收成与希望都将从这一刻启程。周宣王的父亲在世时已将全国的山川林泽收归国有，自然孕育的丰饶物产被视为周天子的私人财产。作为臣子，来的新职务便是为天子管理好

0: 流水灌洗的器皿应运而生。到了周代，人们习惯在鸡鸣时晨起洗漱，举行祭祀、宴享、朝觐等活动时都要先行灌礼。一位年长的奴隶持注水的仪恭候一旁，为客人注入净水。一位年少的奴隶捧盘跪于面前，接住客人洗手时滴下的水。客人们象征性净手后，一位负责灌礼的小卒会递上毛巾。这只是一个简单礼仪，但配合的器皿却用贵重的青铜铸成，礼仪也因此显得完备而恭敬。青铜盘在周朝中期以后出现得愈发频繁，常伴有长篇铭文。来定制的青铜盘口径达到53.6厘米，是作坊里近期所做的最大尺寸。这或许是为了容纳下全部的文字，他撰写的铭文长度前所未有，共372字，分21行，住在盘内的底面。这个位置可以让客人在洗手时很方便地看到，是一种特殊的炫耀方式。来希望每位来访的宾客都能将家族的光辉历史一览无余。大部分的时间里，来还在适应着自己的新职位，对人到中年的他来说，这有点辛苦。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物产，收获风险不一。有的山林可以开垦，有的只适合放牧。哪个地方的湖泊出产可口的莲藕，哪里的河川有肥美的鲈鱼，要把这些弄清楚，他不得不花很多时间在路上。
1: 保护才会从更好的方向去发展。
2: 驻岛一年以来，我们在不停地探索这个岛不同的一些水域环境，发现这个在沿海的礁石了，其实水獭的活动痕迹也非常的频繁。
1: 24小时不行，再加急半天，如果这还不行，可能还要上液氮、上干冰。
3: 去年是整罐整罐寄过去，整体成本是很高的，但是它反馈的效果非常差。今年在这边在地先做样品预处理，处理完再过去，成功率已经提高了很多，相对于我们整体的一个实验进度能加快。
1: 水獭主要的是吃鱼和吃一些甲壳类动物，所以它的粪便排出物会大量的裹挟着这样的东西，你肉眼一看，你甚至能看出一些比较有特别的鱼，你知道它吃什么。某些区域的水獭还有一些个性，它拉的屎全是小龙虾，它只吃小龙虾。
2: 今年以后，我们发现了2起人兽冲突的事件，
3: 就是晚上有一个东西亮个眼睛在水里在游，
2: 水獭跑进了人家里的鱼塘里去吃了鱼。水獭上有一个文化符号叫做塔鲫鱼，我们其实也很惊讶能够在现实生活中再次看到这种现象。
4: 奶奶彻底点燃了市民的换车热情，五一假期充裕的休闲时间也让市民有足够时间完成看车、比价、置换、下单全流程。
5: 我这次是置换，然后原来旧车呢是油车，本来的话确实是想等再过2年，那么现在主要是一个政府的这个置换补贴呢也比较大，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自己上下班呢可能每天的日常通勤啊有个50-60公里，然后确实电车的话可能对我来说的话更需要。
4: 汽车消费持续火热，城区商圈同样人气满满。萧山开元广场、惠德龙银楼两大商场内人头攒动，服装、餐饮、美妆、亲子等业态全线升温，各商场精准把握假日消费需求，推出多元化活动，有效聚拢客流，带动整体销售额稳步增长。
6: 五一期间的话，预计日均的客流大概在每天在4万左右，针对五一。

0: 档期的话，我们也联动了场内的所有的商户，开展了有各项类的买赠的活动，然后以及会员类的这种专享的活动，包括我们也组织了有会明星的应援会、会员的 DIY 的这样关联性的一些活动。我们也预计五一期间的话，销售能达到同比10%以上的一个增长。
1: 我们有满2000块钱就送100块钱的餐饮消费券，针对于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些，比如说拼豆比赛、剥花生比赛，来触动我们整个五一期间的一个消费客流。预估整个五一期间的消费客流同期会递增10%以上。
2: 从汽车以旧换新的政策赋能，到商场商圈的消费升级，五一假期多重举措精准发力，有效释放居民消费潜力，为消费市场持续回暖注入强劲动力。

0: 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护住保密防线，
2: 365天等待，只为一剂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鲜虫草，鲜贵在稀有。60天黄金草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
3: 总算说点人话，
4: 你还真不算那聪明人啊！哎呀，真的，算了算了，我也不跟你说了，跟你这种傻人啊也没法交流。
3: 反正话我也说完了，辞职信我也交了，我是真不想干了。你愿意怎么想就怎么想了。
4: 这个工作呢，我都交接完了，
3: 以后终于不用每天都面对你这张脸了。拜拜。
4: 你才秃驴呢！
5: 怎么了，他这妹妹？
4: 大鱼又欺负你了？揍他呀！
5: 不是你，别哭啊！
6: 杨子哥哥，你说我和彭越哥哥是不是没可能了？
5: 你这。你要听真话还是假话？
6: 当然是真话了。
5: 从这个理论的角度上来说，不是没有可能的。但是吧，啊，不是，你先别哭，是我瞎说的，你别听我的。
6: 其实我心里知道，彭越哥哥他就一直都是拿我当妹妹来的。我心里就是放不下他。
5: 放下？有什么放不下的呀？这该放下是不是就得放下？不是，我跟你说啊，想当年我们高中校花结婚的时候，跟你说我哭得跟个泪人似的。但是后来仔细又想了一想吧，他都不认识我，我哭有什么用啊？我回头我就给忘了。放下。
6: 你这举的是什么例子呀？
5: 甭管我举的什么例子，反正是安慰人的例子。我知道，喜欢一个人一旦成为一种习惯的时候，那就是刻骨铭心。像你杨子哥我来说吧，这一辈子喜欢了那么多女生，当然也有很多女孩喜欢我，但是最让我难忘的还是我大学3年级喜欢的一个女孩。不瞒你说啊，那会儿全班女生都讨厌我，只有她有一天突然对我一笑。哎呦，她对我那一笑吧，我这心开了，瞬间就融化了。这一笑让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6: 那她知道你喜欢她吗？
5: 她当然不知道。她知不知道对我来说无所谓，我喜欢的只是那时候的她，还有她当时对我那个回眸一笑的感觉。你跟大鱼小时候的事儿我听说了啊，但是我问你个问题啊，你喜欢的是于鹏越还是鹏越哥哥
6: 啊？我
5: 懵了吧？没想过这个问题吧？听我给你分析分析啊。我是这么认为的，我觉得你喜欢的呢是鹏越哥哥，而小雨喜欢的才是于鹏越。

0: 彭越哥哥只能说是你对理想男人中的一个幻想投影，完美但触不可及，但于彭越才是真实存在的。所以你听我的，把对彭越哥哥这种喜爱放在心里啊，等若干年以后你想起来的时候，那绝对是一段美好的回忆。 Perfect。
1: 杨子哥哥，对不起，我以前一直以为你特别懒，特别馋，特别贫，还特别滑头，原来你这么有深度。
0: 行，我还挺深的啊。
1: 还是心里面难受。
2: 没事啊，一个于鹏越倒下去，一个杨新伟站起来啊，以后有什么事儿跟杨子哥哥说。
0: 记住哥跟你说一句话，能用吃解决的事儿都不叫事儿，如果一顿饭解决不了，那咱们就两顿。
1: 我想吃冰淇淋。
0: 买。
1: 我想吃火锅。
0: 涮。
1: 我想吃天外沙。
0: 走起。
1: 杨子哥哥你太好了。
3: 不是妹妹，妹妹这手劲儿大，轻点轻点轻点。
0: 还想吃点什么？哥给你买去。
1: 彭越哥哥，彭越哥哥起床了。
4: 啊，干嘛？睡得好好的，吵死我了！
1: 你也不看看，这都几点了？都十一点了！
4: 哎呀，才十一点，今天又不用上班，别吵了，再让我睡会儿。
1: 再睡你就成猪了！这才两天呢，你就这么颓废，以后可怎么办呢？你看看人家周岩哥哥，一大早就去图书馆了，还有若雨姐姐也一早就出门了，就你一个人赖在家里。
4: 小雨出去了。这外面下雨呢，他去哪儿了？
1: 我才不告诉你呢，哼！
4: 哎，太真，
5: 王律师好。王律师好。王律师好。
6: 你好，我想找一下刘秘书，我是
7: 王律师。你好，我马上帮你联系他。喂，刘秘书，王律师到了。好，我马上带他进来。王律师，请跟我来。
6: 哎，不好意思，我想问一下，你是怎么认识我的？
7: 我们这里的人都认识您。
6: 可是我才第一次来，你们怎么知道我是谁呢？
7: 您跟我来就知道了。这边请。
5: 王律师你好。

0: 哎，小雨啊。
1: 哎，大雨，我这边正忙着呢，有什么事你赶紧说。
2: 不是，是这样，
0: 你不是一直打算做一个法律援助律师吗？我打算。
1: 你别告诉我，你打算送我一个法律援助基金会。
3: 哇，你太棒了，这都猜到了，我真打算给你一个惊喜来着。
1: 这什么惊喜？这明明就是惊吓。
4: 哎，于鹏宇，你能不能别总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背着我干这件事情啊？
3: 我没背着你，我这不又打算就告诉你了吗？
4: 你还没背着我。
1: 我现在就在这个基金会呢，你把照片都挂墙上了。
0: 啊？
4: 爱雨，爱雨，你说，
1: 我怎么就没想到是你搞的鬼啊？
3: 不是，什么爱雨，什么照片啊？
2: 不是，小雨，你在哪儿呢？
3: 我那基金还没成立呢。
1: 不是你干的？那这会是谁啊？
5: 是我，
2: 小雨，
3: 小雨，
1: 又是你啊！你有完没完？你这样做只会让我更加讨厌你。
6: 小雨，你听爸爸给你解释。
1: 是不是于鹏月给你支的招？
6: 不是。
1: 到现在你还骗我？
6: 我
1: 从小到大你关心过我的感受，在意过我的想法吗？一天都没有。如果不是他告诉你，你怎么知道我想要干什么？
6: 我
1: 永远都不想再看见你。
6: 小雨，你听爸爸给你好好解释解释，这次完全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别生气，别生气啊！你听爸爸给你好好解释。
5: 小雨，你等等，小雨，小雨，我听爸爸给你解释。

0: 什么？李腾飞的妈妈病了？这什么时候的事儿？
1: 就是前天夜里。
0: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你知道他妈妈得了什么病吗？
1: 说是心脏病，不过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借口。
2: 说不定这两天他就来转名辞职了。不光是他，杨新伟那小子已经辞职了。您说这不是明摆着他们和于鹏越是一伙的吗？
3: 陈老，李总来了。
2: 让您瞧瞧，说曹操曹操到，让他进来吧。
3: 是，李总，请。
1: 有什么你就直说了吧。
4: 陈老，
1: 你是不是也想要辞职？
4: 辞职？谁说我要辞职？
1: 杨新伟都辞职了，你不辞职吗？
4: 杨新伟辞职了，我怎么知道？
5: 你看你，你看你啊，你们连表情都一模一样，能不能有点创意啊？啊，
0: 好了，知秋。腾飞啊，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4: 是这样的，陈老，我妈的前天晚上犯了心脏病，刚做完手术，但是情况比较特殊，可能得去大医院二次手术。我们家里没其他亲人，所以就只能我自己去照顾一下。想跟您请个假，请一段时间的假。我昨天已经托叶总跟您说了，但觉得还是亲自来说比较好一点。
1: 陈老，现在正是忙的时候，李总要是请假了，这工作谁负责？
0: 他的工作你先顶上。
1: 我
0: 腾飞啊，你妈妈生病，你想去照顾她，这我理解，可是工作上的事情一直都是你在牵头，你突然不在了，进度上肯定会受到影响。你看这样行不行？抽个时间跟知秋交接一下，让他帮你顶一顶。另外，在你请假这段时间，我希望你能上半天班，给知秋帮帮忙。至于你妈妈那里，可以先找一个护工，费用公司来出。你看，
4: 您都这么说了，我还能说什么？谢谢您想得这么周全。
0: 知秋，你的意思呢？
1: 我觉得不太好吧。我一个副总主持工作，让总经理给我帮忙，这个是不是有点太那个了？我怕影响不好。再说了，要是真有事儿，李总又不在，我是该拿主意呢，还是接着找李总？总不能什么事都来麻烦您吧？
0: 那你的意思是该怎么办呢？
1: 我觉得能不能把我和李总的位置

0: 程飞啊，知秋刚才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公司目前正处于大发展的时期，必须要有一个随时拿主意、随时解决问题的人。如果你要去照顾你母亲，可能在这方面确实勉强了一点，不如先把你和知秋的位置临时调换一下，你看怎么样？
1: 我服从公司的决定。好，陈浪，您干嘛让那个叶知秋当这个总经理啊？他这个人毛躁躁的，能担当得起重任吗？
0: 庸人就像下棋。
1: 每一枚棋子都有他自己的用处，
0: 叶知秋就是我马上要用的。这一步走出来，将是我扭转乾坤的一步大招。可是李总也算是老苦功高，您就这么把他放弃了？为了保帅，连车都可以丢。这一局我整整筹备了3年，一定要拿下来。 就算是我亲儿子挡了我的路，我也绝不会手软。

0: 小雨，你可算回来了，我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你是？
1: 小雨，你怎么了？你赶紧洗个澡吧，不然感冒了，我给你冲碗姜汤。
0: 于鹏玉，
1: 请你不要再来干涉我的私事了，好吗？
0: 小雨。

0: 子呀？
1: 不要，那个太胖了。
0: 那我请你吃蛋糕。
1: 那个更胖。
0: 怕什么呀？
1: 废话，我胖了，你娶我呀？
0: 对呀，我娶你啊。
1: 想得美。姐，你怎么了？淑仪姐，哎，怎么这么烫啊？啊，怎么办？啊，彭越哥哥，彭越哥哥，彭越哥哥，
2: 怎么了？
1: 淑仪姐，她好像发烧了，我叫她，她都没反应，好像她晕过去了。我叫救护车。
2: 不用了，来不及了。最近的社区远离这一公里，我带他去吧。
1: 那我跟你一起去。
2: 不用，在家等着吧。小雨。

0: 睡觉了，都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好，全怪我。说，出什么事了？
1: 我送了他一个法律援助基金会。
0: 你直接送了他一个基金会？
1: 这些年我一直希望他能原谅我，在遇到你之前，我总是想着拿钱来弥补自己的过错，但是就像你跟我说的那样，这其实又错了。小雨缺的不是钱，她缺少的是一个父亲对于女儿发自内心的爱。当我知道了她的想法之后，我特别开心，我这个做父亲的终于有机会可以为自己的女儿做点什么了，所以我就以她的名义成立这个基金会，希望能够帮助她实现自己的梦想。
0: 那小雨应该高兴才对啊。
1: 她对我的误解太深了，连话都不愿意听我说完，再加上我也没敢说出是你告诉了我他的梦想，这不仅加深了我们的误会，反而把你也给连累了。
0: 我说错了，你回来就跟我那么凶？
1: 说实话，基金会刚成立那会儿，我心里还抱着送给女儿一个大礼的想法，但是直到援助律师带着我去接触了几个赡养老人的案子之后，我才知道自己有错了。听着那些老人的哭诉，我一直在反问自己，为什么亲人之间充满了像做生意一样的利益交换？为什么那些老人的子女可以因为缺钱就光顾亲情？我又是怎么做的呢？我是为了挣钱而主动放弃了亲情，现在又想拿金钱来换取亲情，所以从本质上来说，我和那些人没有什么区别，所以我就决定把基金会的名字由爱语改成爱语。爱不是交换，爱是给予。
0: 说，我相信总有一天，小雨会明白那心意的。
1: 但愿吧。好了，有你在这照顾他，我就放心了。我先走了啊。
0: 哎，叔。行了，你陪陪他吧。
1: 不了，他正生着病，而且我想他一定也不想再见到我。

0: 你怎么样？好点了吗？
1: 嗯。
0: 我刚才摸了不烧了。哎，看我出来的着急，也没给你带件衣服。

0: 大宇，你昨晚去哪儿了？你没事吧？
1: 别说话，让我再回味回味。哎，对了，子川是不是还没理你？
0: 都怪我嘴笨，话到嘴边说不出口。
2: 看着我的眼睛，看着我，我教你一招，绝对好使。嗯，
1: 你现在就去找他，一定要见到他。
0: 他不开门怎么办？
1: 不开门就一直敲，敲到他开门为止。
0: 然后呢？
1: 然后你等他开了门，什么都不说，
0: 什么都不说，
1: 什么都不说，你就冲上去，紧紧地抱住他。
0: 他不会打我吧？
1: 周岩。他不但不会打你，他还会原谅你。
0: 真的假的？
1: 我骗过你吗？
0: 这倒没有。那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吗？
1: 因为我突然间发现拥抱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妙的沟通方式。
3: 你干嘛？
4: 子琛，都是我不好，是我没有父亲的感受，是我太优柔寡断了。子琛，都是我不好，是我太胆小了，是我没有把内心的话全都跟你说出来，是我太笨了。子琛，你原谅我好不好？
3: 你不放开我，我怎么原谅你？

0: 老大，咱妈现在怎么样了呀？老大，
1: 喂，
0: 咱妈现在怎么样了？
2: 情况还算是稳定，刚给他联系了这儿的医院，马上就给他办住院了。
0: 行，
3: 稳定就行。医院那边要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说话啊。
1: 谢了啊。
3: 谢什么呀？
1: 别说我了，说说你吧，为什么辞职啊？
3: 我呀，干的不顺心呗。
1: 怎么听着都不像是真心话啊。行，算了，你不想说的话我也不能逼你，不是？
0: 现在啊，不是你逼我，是叶知秋他们逼你。你干嘛给他们让位啊？你瞧瞧叶知秋现在小人得志那样。还有啊，我听说那姓陈呢，现在已经不相信你了，他觉得你跟大鱼一块演戏，一块骗公司钱。
1: 你听谁说的？
0: 你甭管我听谁说的了，反正是听说了。要我觉得呀，他们现在就是随便找一个理由卸磨杀驴。可现在倒好啊，人家还没卸你呢，你先把自己卸了。要我说，你辞职算了，真的。

0: 5月1号到5号，
1: 5月1号到5号，
2: 5月1号至5号，五一大放假。
0: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我们五一大放假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上，我们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全房6大品牌电器，
4: 省了将近10来分左右，价格还是比较省钱的。
5: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也是非常没有想到的。
6: 我在溢价核心装修，省心省力。
2: 半价名额限量30户，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万元的专属好礼，
2: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0: 现在啊，不是你逼我，是叶知秋他们逼你。你瞧瞧叶知秋现在小人得志那样，我听说那姓陈呢，现在已经不相信你了。他觉得你跟大鱼一块演戏，一块骗公司钱。
1: 你听谁说的？
0: 你甭管我听谁说的了，反正是听说了。他们现在就是随便找一个理由卸磨杀驴。可现在倒好啊，人家还没卸你呢，你先把自己卸了。要我说，你辞职算了，真的。
1: 我跟你没法比，我现在需要钱，需要这份工作。
0: 不是，就你给公司做这个贡献，跟你现在的收入也不成正比啊。就你这个资质，到哪个公司不能挣这个钱啊？
1: 你说的简单，要是以前呢，找份工作倒是不难。现在我每天得照顾我妈呀。哪个公司愿意高薪聘请这样一人？我妈情况来太突然了，马上又得筹一大笔钱。现在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收入稳定。既然公司能接受这种特殊情况，也能给一个算是合理的安排吧。我先在这待着，等我妈病好再说。行，我走了。
0: 干嘛去？
1: 上班啊。
0: 星期天还上班？
1: 收了人那份钱，就得干那份事儿啊。哦，对了，我妈这事儿你别跟他们俩说啊。
0: 为什么呀？
1: 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能解决，还不需要他们帮忙。

0: 子辰真远了你了，多亏了大鱼，真是。大鱼，你又给他出什么主意了？
1: 我没给他出主意啊。
0: 不可能，就他这母女脑袋，他自己能想出办法来，我真不信。
1: 这个，
0: 保密。
1: 这跑什么命呀？你跟老大一个样。
2: 不过话说回来，老大自从接手北漂房客网了，是不是忙得不可开交啊？别提了，现在啊，叶知秋成了总经理，老大倒成了副总了，公司来了好多新人，都是之前叶知秋的小弟，现在把公司整得乌烟瘴气的。
1: 叶知秋当总经理，看来陈福生真的对老大下手了。
2: 但是说实话啊，陈福生对老大还是挺照顾的。
1: 照顾什么呀？啊？叶知秋都骑到老大头上了，还照顾？
0: 我说的是真的，
3: 杨子。

0: 到底怎么回事
1: 啊？这事儿吧，其实
2: 什么呀？
1: 跟老大办公室说不能告诉你们呀。
3: 还真呢，来来来。
4: 哎，别，
3: 不是打人不打脸，别，快点，开车来。
5: 什么呀，春月哥哥？
3: 你问一下杨子，老大最近怎么样了？
5: 我问，你自己直接问他不就行了？
2: 我哪敢问啊？人家跟老大说了，不告诉我们两个，但没说不告诉你啊。啊？哎呀。
1: 还真的，老大他妈病了。
2: 妈生病了？什么病？
6: 心脏病，还挺严重，好像得住院做手术。老大去跟陈武生请假的时候，陈武生不但给了假，还把于元红剪除了，但是条件只有一个，就是让他跟叶知秋把工作岗位调换，这样能不耽误工作。
2: 太奇怪了，陈武生到底要干什么？
0: 不管陈武生干什么，咱们得帮老大呀。
2: 我知道，你又不是不了解老大，你这个时候帮到他能接受吗？还得想别的办法。
6: 我可什么都没跟你俩说啊，你俩什么也没听见啊。
5: 唐飞哥哥，

0: 烦着我干嘛？你怎么回来了？想回来就回来了呗。再说我又没退租。
1: 你不是在外面吗？
0: 哦，下午我那房子给退了。有什么问题吗？
1: 嗯，没问题啊，挺好的。欢迎回来，是不是夏雨？
0: 啊，欢迎回来。行。

0: 别说我在屋里啊。
1: 怎么了你啊？
0: 开门开门开门。
2: 杨新伟，给我出来单挑，看我怎么收拾你。杨新伟，看我怎么收拾你。哈，啊，腾飞哥哥，哎，杨新伟呢？
1: 杨子，你刚喊他，跑出去。
2: 这个胆小鬼！
3: 杨新伟，给我出来！杨新伟，给我出来！
1: 你又怎么惹他了？
4: 我不是就想跟他聊会天吗？还能天天跟那只猪说话，我就把那猪给藏起来了。谁知道让他知道了，说他闹死我。
1: 什么猪？
4: 就是那小鹏嘛。

0: 集团管理层
1: 对咱们公司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调整，其中一个就是引入民间资本。
0: 这位就是我们新一任董事长于鹏越，于总，
2: 现在是咱们公司最大的股东。
3: 于总，您请。
4: 各位，我曾经也是威佑公司的一员，也曾在业务的一线摸爬滚打过，也曾和你们一样面对公司无数的弊端却无能为力。不过从今往后不一样了，因为今天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我回到这里是因为我对威佑还有感情，是为了实现对朋友的一个承诺。

0: 是你让我坚守住自己的良知，是你让我有了重新开始的希望。于风月，谢谢你，总有一天你会在这里实现自己的梦想，到那时候别忘了我。
1: 我回到这里是希望我能够在梦开始的地方继续实现自己的梦想和你们的梦想。从今天开始，公司将全面改革，研发新一代虚拟办公室技术，大幅度提升一线员工的待遇，希望大家支持。

0: 妈，今天感觉好点没？
1: 好很多。都说你别老来看我，你一个大老总工作这么忙，你老来看我，这不是耽误事儿吗？
2: 别听你妈的，她嘴上说不让你来，心里啊可着急呢。这太阳刚刚往西边去啊，她就开始叨叨了。哎呦，这几点了？这孩子怎么还不来？怎么还不来呀？我们这耳朵里都起茧子了。
1: 你不懂，他平时工作很忙的，
2: 这现在哪有老总自己干活的，都会安排下面人去干的。
0: 对，
2: 您儿子这么年轻就当上老总了，多有福气呀。
1: 什么福气啊，还不是靠他自己一点点干出来的。我这个当妈的啥都给不了他，就教会了他能吃苦守本分。这孩子有股韧劲儿，认准的事儿啊一定要干到底。
0: 妈，您就别夸我了啊。
2: 对对对，你好好劝劝你妈妈，可别再夸你了，要不然我们家这孩子啊这都不能要了。哎
0: 呦妈，怎么了？哎呦妈，
3: 怕是心脏有问题。赶快去叫医生！
0: 不看一下我妈。
3: 好的好的，
2: 不着急不着急，医生马上就来，不着急啊。
0: 大夫，我妈这病情怎么样了？
4: 哎呀，很严重啊，需要尽快做手术。
0: 但是她现在这个身体，
4: 短期内连续做两次手术，对身体损伤是很大，但没有办法，不做手术，病人可能坚持不下去。
0: 那什么时间可以开始手术？
4: 快的话这个月就可以做，但这种手术很贵，加上冠心病监护病房的费用，一天要好几千，你事先要做好准备。
0: 好的，没问题，只要能治好我妈的病，花多少钱我都愿意。
5: 求求你，秋月，这份工作对我真的很重要，只要你让我留下来，我李腾飞给您当牛做马，干什么都行。
6: 求求你好不好？好不好？
7: 哎呀，李腾飞呀，李腾飞，没想到你也有今天啊！往日今日，你何必当初呢？
6: 处处跟我对着干啊！
7: 行。看在往日的情分上，我就拉。
8: 5月1号到5号，
9: 5月1号至5号，五一大放假，
8: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0: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我们五一大放假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上，我们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全房6大品牌电器，
11: 省得将近10来分左右，价格是比较省钱的。
12: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也是非常没有想到的。
13: 我在溢价核心装修，省心省力。
9: 半价名额限量30户，
8: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万元的专属好礼，
9: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

0: 知秋啊，这些点子是李腾飞想出来的吧？
1: 您老真是明察秋毫，洞烛先机。嗯，没错，之前的思路确实是李腾飞提出来的，不过我做了很多的改良，那些个挣钱的主意全是我自己的原创。
0: 这就对了，知秋啊，论规划，论策略，论那些大的方向，你可能不如李腾飞，但是论赚钱盈利，三个李腾飞也不是你的对手啊，我没说错吧？
1: 谢谢石老夸奖。
0: 之前我用李腾飞，就是用他的大局观和执行力，帮着公司把基础打好。如今公司步入了正轨，接下来就轮到你发挥的时候了。
2: 陈老，我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
0: 志秋，我听说你上台之后大搞人事变动，虽然弄得鸡飞狗跳的，可是我一直没有出过声，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1: 洗耳恭听。
0: 世人只知道痛斥兔死狗烹的薄情，可谁也不去关心没有了兔子之后，猎人要用自己的口粮去喂狗的艰辛和疲累。你这样敲打他们，让他们自己辞职，的确是帮了公司的大忙。
2: 陈老，您说的太对了，那些个人一个个活干的不怎么样，要的钱是最多的，
3: 都什么时候了还一个个拽得跟二五八万似的，他也不想想凭什么自己拿那么多的钱，一听说考核降薪调岗就翻脸，还口口声声说什么公司待他们不公，要集体辞职，我就偏不吃他们这一套。
0: 这帮人本来就是有奶便是娘的贱骨头，谁给的钱多跟谁干。当初于鹏越倒是对他们公平，可后来呢，还不是为了几个钱就跳到咱们公司来了。所以不要把他们当人看，该开就开，该降就降。总之一句话，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尽快的重新搭建班底。
2: 是，陈老。
1: 陈老，那李腾飞你有什么打算？
0: 你不都替我打算了吗？
1: 陈老，您别吓我，我叶知秋就是有十个胆子也不敢替您做主。
0: 我听说有人特意和圈里的猎头打了招呼，不让他们接李腾飞的单。

0: 真是什么都逃不过您的眼睛。是，是我打的招呼，我那也是想替您留住人才。
1: 是吗？那好啊，不过要想把他留住，最起码的体面还是要给的。知秋啊，我还是那句话，做人不要做得太绝。
0: 是陈老，我明白了，我听您的。既然您发话了，回去我就恢复李腾飞副总经理的职位，您看行吗？
1: 嗯，以这段时间李腾飞的表现来看，咱们很可能上了于鹏月的当。
0: 上当？上什么当？
1: 他让咱们误以为李腾飞跟他是一伙的，以此来引诱我们对付李腾飞。好一招离间计啊！
0: 陈老，我觉得您会不会想多了？李腾飞和于鹏月肯定是事先商量好的，李腾飞现在不过是做个样子来迷惑你，说不定他们两个还在算计，再坑你一次呢。

0: 你这跟收钱平常有什么区别？你怎么能这么干呀？
1: 我都说了，他那是胡编乱造安我头上的，你们不信就算了，算了。
0: 真不是你干的。
1: 我在公司已经被完全架空了，就挂着一个副总经理的头衔。之前跟我那些人走的走，散的散，还剩下一些人为了生存不得不去捧那个叶知秋的臭脚。
2: 这两个月我就没参与过一次公司的决策，
1: 屎盆子倒是都扣我头上了。
3: 那你为什么还在那儿干啊？
1: 不相信我，
3: 老大，是我不相信你，还是你不相信我？
0: 哎，好了好了，既然这事是个误会，就这样过去吧。彭云，你也是的，你怎么总是这么冲动啊？跟个孩子似的。
1: 没什么事儿的话，那我先回去了。

0: 现在这个处境啊，真是挺难的。
1: 还记得当初 FB 公司成立的时候我宣布的三件事吗？
0: 嗯，
2: 来了。
3: 哎，妈，你坐起来了吗？人医生说你刚做完手术得多躺啊。
4: 我好很多了，你怎么又来了呀？你不是让你的兄弟过来陪我吗？
3: 我的兄弟。
4: 嗯。
5: 阿姨，水果洗好了。嗯，水果洗好了，既然腾飞过来了，就让他陪你。
4: 啊，
3: 谢谢。
5: 阿姨，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4: 这就走了？
5: 啊，
4: 再待会儿吗？
5: 不待了，公司还有事儿呢，明天我再来看您。
4: 辛苦你啊。
5: 没事。好的，我先走了，你好好陪陪阿姨。
3: 哎，再见阿姨。
4: 再见啊。
5: 再见阿姨。
4: 再见。
6: 像追随的影子在夕阳的余晖，和我与他风吹，哭着笑着青春已渐退。
3: 你怎么知道我妈病了？
5: 真想知道怎么都能打听出来。倒是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还没自己一个人扛这么个摊子，好玩是怎么的？
3: 咱俩还没好到那种可以互问对方家事的程度吧。
5: 李腾飞，你能不能别这么小心眼儿？不管之前怎么样，但至少我现在还拿你当兄弟，你给我来这套了。
3: 好吧，算我口不择言。我的意思是，目前我还应付得了。
5: 昨天晚上老邢约我吃饭，我去了。
3: 你都知道了，
5: 我就不明白了。他们明明把你当避雷针一样顶在头上，什么雷都往你头上劈，你就不想换个地方？就那么愿意想受罪，那么愿意被别人当一个小丑一样耍来耍去？堂堂一个总经理啊，就那么愿意跟其他普通员工一样挤在一个格子间里？
3: 因为你根本就不懂。
5: 我懂，李腾飞，我告诉你，你做这一切都是因为面子。当初离开 FB 你是为了面子，被人踩在脚底下不肯走也是为了面子。你不想让你妈觉得你没有钱，在大城市站稳不了脚跟，你不想让朋友觉得说你受朋友的恩惠，你不想让小雨觉得你给不了他一个稳定美好的未来，你更不想让自己觉得你
3: 别说了。

0: 还没考虑好呢，等我再想想吧。
1: 没关系，我们有的是时间，我等你。
2: 那好，就让我们一起举杯，共同庆祝我们再一次聚到一起，一起为梦想拼搏。干杯！
3: 干杯！干杯！
4: 你说什么？李腾飞辞职了？
2: 是，他今天一来公司就递给我一份辞职报告，然后什么话没说，拍屁股就走人了。
4: 陈老，我们现在可以肯定，李腾飞和于鹏月绝对是事先商量好的，什么他妈妈生病全是借口，肯定是一看在公司再待下去没什么意义了，所以才随便找个理由离开的。
5: 按理说他不应该拿这个当借口啊。
4: 嗨，这种人我见得多了，拿家里人生病当借口不算什么，我还见过在离职前谎称自己爹死了的，骗公司的丧葬补贴和同事礼金的呢。
5: 还是不对啊，这件事儿没那么简单。志秋，李腾飞的动向以后你要多留意一些。
4: 明白。
6: 创想机 APP 免费租房最给力，哎，关注一下我们的 APP。
7: 听说了吗？最近新出了一款创想记 APP， 听说是原来北漂房客网那帮人搞出来的，说是看不惯北漂生活网的做法，索性再次出山为北漂谋福利。
8: 哎哥，这咋又出了个创想记呢？
9: 你管他叫啥，对他有用没有？
8: 有，上北漂生活网干好多事都得花钱，但是这个上面不用花钱。
10: 那你们可别像那北漂生活网似的啊！啊，开头说的好好的，后来又反悔了，那良心都让狗吃了。
6: 哎呦，大妈大妈，等会儿您放心，咱们这个跟最早的北漂房客网是一样的。
9: 这不是赤裸裸的打脸吗？北漂生活网能干？
7: 当然不能，论坛上早就乱成一锅粥了，说什么的都有。有的说他们发展这么快，是因为非法使用了之前的用户资料，要告他们。有的说这些人毫无市场道德，故意出风头扰乱市场，还有的大包特包他们创始人之间的三角恋情，反正说什么都有。
11: 我看啊，准是北漂生活网找水晶干的，要说市场道德他们才没有呢。
12: 就是就是，反正我是谁家免费支持谁。
9: 之前免费的时候你不用，收费的你火急火燎给人家送钱，你瞅瞅你傻了吧唧的。哎，那现在又有免费的了，那你说你之前花的钱何苦啊？
8: 我又不知道他又出新东西。
9: 多看多想，我一直强调一句话，安全第一。
10: 你们那网址是什么？哎，
6: 现在啊都是这个 APP 了，你看这单页上二维码，手机扫一下就可以下载了，现在注册还可以参加抽奖呢。
13: 所以我方的观点就是，创想记 APP 的出现必将掀起这一领域的新一轮变化，而这也必将是大势所趋，势不可挡。
14: 正方同学的观点只是建立在宏观的所谓大势上，众所周知，细节才是决定成败的唯一关键。创想记 APP 与其前身北漂房客网一样，具有着天生的弱点。在这个大数据、大资本和跨界竞争的年代，如果只依靠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和一腔勇往直前的热血，是不可能收获成功的。天时、地利、人和，他们一样也不占，怎么可能和一个几乎统一市场的北漂生活网竞争呢？
15: 我不同意反方辩手刚才的说法，天时、地利、人和这三样它固然重要，但是我觉得拥有自己的梦想和一腔勇往直前的热血，它更加重要。
2: 像不像几年前的我们？
16: 不否认梦想和热血，但一个成熟的市场，
2: 看来不支持我们想法的人还是大有人在。
16: 关注的是成本、效率，
2: 你应该说，
16: 而消费
2: 居然还有人支持我。嗯，有道理，不愧是我党。

0: 我想把方同学犯了一个，
1: 我觉得不该好好想想，我下一步该怎么办？创想界
0: 一是否可以成功，而是在讨论。
2: 哇，谢谢元儿哥的鸡腿，嗯，啊，谢谢晨曦姐姐的小红包，爱你们哟。啊，对了，之前你们说想听我唱歌，你现在还想吗？想啊，好，那你们给我十分钟的时间，就等我十分钟，十分钟之后不见不散，一会儿见哦，拜拜。

0: 喂，
1: 哎呀，你怎么才接电话呀？啊，家里出大事儿了！
0: 能出什么大事儿？又没钱了呗？
1: 不是钱的事儿，这次是你弟弟他……
0: 他又怎么了？
1: 你弟弟他赌球欠了高利贷，现在人家上门要钱，如果不给钱的话，
0: 如果不给钱的话怎么办？
1: 就要割走他的肾啊！哎呀，你说说这可怎么办呀？你可得帮帮你弟弟，你这……你弟弟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还笑得出来呀？啊，你还有没有良心呢？你这丫头，
0: 良心？
1: 不是，
0: 我还真没有良心。善恶终有报，天道有轮回。说吧，这次你们要多少？
1: 这次人家开口就要20万，你说妈也知道一个女孩子在外面挣钱不容易，所以吧，我想了想，这钱还是不管你要了，你替你弟弟把一个肾给他们。你说咱们老程家一脉单传，这男人要是少了一个肾，你弟弟他
0: 不就20万吗？
2: 我出。
1: 好，
3: 让你出完这个钱，
0: 我告诉你，
3: 我从此跟陈家一点关系都没有。

0: 说吧，找我有什么事儿？
1: 我有个消息，想跟你换点钱花花。
0: 什么消息？想换多少钱？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李腾飞就是您的亲生儿子。我想这个消息应该能值20万吧。

0: 就算他是我的儿子，那又怎么样呢？
1: 如果我把这个消息告诉郭家，您说会怎么样？
0: 菲菲啊，我欣赏你的勇气，更欣赏你对信息的敏感，对事物的判断和对利益的追求。不过今天

0: 可能要让你失望了。实在不好意思，我夫人早就知道我有一个儿子，所以你的这个消息一文不值。没错，我陈虎生是有钱，可是我的钱也不是你想象中那么好赚的。
1: 我想吃甜筒。
2: 行，等我啊。

0: 我听知秋说，你也是读过书的人。这本书里有一个叫阎婆惜的女人。
1: 画基本上都是大牌的，像水电馆啊，包括板材啊，这种都是比较可以的。家电也是这种大牌子的。
2: 我们的工程质量跟我们的服务态度，你是怎么评价？
1: 都挺好的。
2: 它在什么地方具体？
1: 比如说几根水管之间的间隔，它会有卡槽给你固定。然后嘛，瓷砖的话，那个师傅也是帮我排板排好啊，然后再铺，不会说零零碎碎有很多小砖给你铺在那边都没有，看得出来工艺都挺好的。像我们上班的话，没有那么多休息天可以跑建材市场。但去他们家的话，差不多我一下午的时间就把全部都选完了，这样的话比较省心省力一点。
3: 5月1号到5号，
4: 五月一号至五号，五一大放假，平时30万的豪华全包，五一大放假15万，
3: 平时20万的全案全包，五一大放假只需要10万。
5: 现在扫码报名，装修再送6大好礼，好礼一，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好礼二，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好礼三，享受总监级设计师亲自设计，价值2万元设计费全免。好礼四，享受 A 级项目经理亲自服务，水电质保50年。好礼五，现在扫码前10户签约业主，再送价值3万元专属福利，
4: 价值1万元的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
3: 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
5: 好礼六，
4: 凡是扫码报名，进店就送您20寸的拉杆箱，进店就送，装不装修都送您。
5: 5月1号到5号，一家核心装饰，五一大放假，您不容错过。半价装修，二维码扫起来。
4: 家人们，方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6: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季，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上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园。

入夜，欢宴尽兴而散，亭中点起了火把，送客的乐歌开始奏响，来将客人一一送到门外。巷子深处却传来隐隐的哭声，在静夜里格外清晰。是邻里家中有人过世，正在热闹寒暄的主人和宾客沉默下来，乐队也停止了演奏。在周人的观念里，死之哀和生之欢一样，都是生命中应有的一部分，所以并不会因此觉得扫兴或者忌讳。来和客人们只是将告别的声音压低，默默离开。他们以这样的方式向那位并不相熟的逝者和他的家人表达同哀的心情。从8岁开始礼让之教，到70岁辞官告老，对于周人，礼乐教化不是一时，而是一世。它贯穿了个人的一生，也体现在群体生活的交往中。在3000多年前的中国，润物无声的文明教化征服了那些生命本能的欲望，而代之以敬畏、同情、谦让等人文品行。这些闪耀着人性光芒、符合礼乐规范的品行被统称为德。甲骨文中德一字，是一个人站在大路上张目远眺，表示因看清了前面的道路而心有所得。也有说德即是德，意指得到天的眷顾与恩惠。在周人的世界里，德字意为美好高尚的品性，也是统御礼乐的灵魂。生命的最后一程，周人也以礼相送。北方被视为幽冥世界所在，招魂者拿着逝者的衣服站上屋顶，面向北方，一声声呼叫逝者的名和字，魂兮归来，魂兮归来。这是亲人们所做的最后一次努力，但无论招魂曲多么哀婉深情，也无法唤回远去的灵魂。报丧人员在街上奔跑，把消息带给亲友和村人，即使已经闻讯，也会得到正式的通知。这是丧家应尽之礼。去世的邻居是来的同宗，但他们的关系已经初五服，这意味着来不必为逝者穿上丧服。这是周人为亲缘组织画出的清晰图谱。嫡长子所在的世系为大宗，世世代代都代表家族，此即百世不迁之宗。弟弟们则要分出去建立新的家庭，视为小宗，均听从嫡长子吩咐，再以自己的嫡长子各自传续。历经五代之后，经过五次分离的子孙，彼此间便没有了宗法上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这即是五世择迁之宗，也就是后世所说的初五服。用亲疏远近确定人际关系，构成了中国社会的伦常秩序。在这个庞大绵密的网络中，人人可明确自己所在，并得以安置身心。6月，盛夏炎炎，在半年的奔波后，来对全国的山川林泽有了大致明晰的认知和规划，但开发需要大量人手。正在焦虑之际，他再

0: 次收到天子的册命与赏赐。周宣王又一次提升了他的官职，册命他官司立人，将全国的奴隶交由他使用。这无疑是对来极大的信任和支持，他的燃眉之急被周王体贴地化解了。一起赏赐下来的还有更为精美的马车用具和饰物，以及来最需要的四匹骏马。给予恩赏后，周宣王对吕任新职的来殷殷告诫：你施政办事时要时刻谨慎，不敢贪图安逸放纵自己，要依法施政，审讯庶民要明辨是非，不公道就不要施政办事，不敢贪得无厌中饱私囊，不要欺侮那些无依无靠的人。最后他这样对来说：如果你没有按照我的告诫去施政，那就是王一人的过错，王就没有尽到职守。如同来的故事一般，周人的一生都浸润在礼乐文明的教化中。这是一种温和但充满力量的制度，成就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礼仪之邦。它令理性和人性的光芒照射进历史，令每一个中国人获得生命的秩序和心灵的安定。人始终是中国文化最关注的命题，如何在世间安身立命，如何与自然及他者相处，如何建设理想的社会，从混沌走向秩序，从创世走向礼乐的漫漫长路上，人也始终是创造一切的。来人从哪里来？我们用上古三代的辉煌历史书写了中国
1: 人民革命军，进而统一整编为东北抗日联军，从而把东北人民的抗日游击战争不断推向新的发展阶段，成为中国局部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首悲壮的《松花江》上，唱出了东北人民背井离乡的伤痛，唱出了对侵略者的痛恨，也深深地刻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头。918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东北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经历了反日游击队、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联军等几个阶段。918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和中共满洲省委及时发表宣言，作出决议，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批驳国民党政府右滑的冰川面前，敌人几次进攻都被打退。深夜气温更低了，日伪军已不能继续坚持，枪声渐渐稀疏。赵尚志估计敌人可能要逃跑，于是命令战士们加强沟口堵击。日伪军开始撤退，战士们勇猛追击，又杀伤一大批敌人，剩下的狼狈逃窜了。此战共毙伤日伪军200余人，冻伤100余人，缴获。

0: 大量枪支弹药和物资给养，抗联部队仅牺牲七人。
1: 这次的冰场的战斗啊，取得了以少胜多的辉煌的胜利。应该说，在东北抗联抗日战争史上，甚至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都应该是一个很光辉的篇章，是一个以少胜多的伏击战，是一个光辉的战例。
0: 热血沸腾，杀声冲天，民族联合中，壮士断臂，争先恐后，共夺万年灯。联合呀，中韩民众本赤诚，互相间，世道敌人大本营，勇冲锋。这是杨靖宇写的《中韩民众联合抗日歌》中的几句歌词。918事变后，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在中国东北境内的朝鲜人民纷纷参加东北的抗日群众运动和抗日游击队，与中国人民并肩战斗，共同打击敌人。在这些队伍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金日成等所创建和领导的抗日游击队。这支部队在中朝两国人民亲密团结和合作下，打击敌人，壮大自己。1934年至1935年间，他们共与日伪军进行大小战斗1600多次，给予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东北抗日联军在南起长白山路、鸭绿江畔，北抵小兴安岭，东起乌苏里江，西至辽河东岸的辽阔地域，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同日伪军作战数千次，歼敌10000余人，挫败和打破了日伪军上百次讨伐，开辟了东南满、吉东、北满三大抗日游击区，游击区域扩大到东北70余个县境内，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推向高潮。东北抗日联军的英勇斗争牵制了大量日伪军，严重威胁着日本侵略者对东北的殖民统治，支援鼓舞和推动了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77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全国抗战爆发。东北抗日联军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使东北成为重要的敌后战场，与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开辟的华北、华中和华南敌后战场，并成为四大敌后战场，歼灭和牵制了大量敌人，为东北、全国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0: 入的研究，密切的配合。
1: 苏军的这些军事会议是商讨如何向中国东北的日军进军。在会议上，周保中受领了几项关于对日作战的
0: 游泳啊和滑雪，要求部分同志会使用收发报机，会照相，能够测绘制图，会爆破等技术。
1: 1945年7月底，第88旅派出一批侦察部队，携带电台，以地面和空降方式进入东北18个地区，实施反攻前的战略侦察，并联系当地坚持游击战争的东北抗联武装。
2: 一般3-5个人一个小组，每个小组一部电台，每个战斗员3套军装，一支冲锋枪，这个电台报务员还有一把手枪，子弹几百发。
1: 侦察员们每人都配备了苏军军装、日军军装和中国老百姓的服装，以便于降落到各地时进行伪装。那个时候，空降是战斗损耗最大的一种战斗方式，为避免被日军对空火力击中，他们只能采取高跳低开的散降方式。
2: 当时因为在这个战争年代，那个又是夜间，为了避免在空中滞留时间，当时要求这个跳伞人员高跳低开，就是在高度，在很高的高度开始跳，但是低开呢，就是在很低的高度才打开伞。
1: 低开意味着开伞时间被缩短，许多东北抗联侦察员因为没有来得及开伞而牺牲，而降落成功的侦察员则要面对更加危险的任务。
3: 降落了以后，他们就进入一些重要的设施，比如啊，这个弹药库啊，是吧？甚至包括一些情报的部门进行敌意侦察，那真是冒着生命危险的。
1: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第88旅随即又派出一批空降侦察部队，在牡丹江、佳木斯、哈尔滨等地空降，用各种方式接近或潜入日军数百个要害设施。
0: 在1945年8月8日，100多名特遣队员空降到敌后，3到5人一个小组，每个小组呢配备有电台，将日军动态的情况呢向远东军报告，指引苏军对日军的空袭和炮击。
2: 咱们的侦察人员进去以后，要一个一个摸，那有多少架真飞机，有多少架假飞机，桥梁的承受能力，公路的宽度，就类似这种情报都了解得非常清楚。
1: 侦察员们将日本关东军的17个战略地堡等情况无一遗漏地标注成空袭目标，并制成图表，通过电台传送给苏军。凭借着东北抗联将士们提供的日军情报，在苏军发动进攻之前，苏军最高统帅部已经掌握了日军防御工事的位置、结构等重要信息，为迅速摧毁日军防御体系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3: 如作鲜血和生命为代价来获取的这些宝贵的情报，再结合苏军本身获得的一些情报进行综合分析，然后把这些资料 印刷

0: 政策，联系上干部，人手一册。
1: 除了空降侦察任务之外，第八十八旅还派出340人作为先遣支队，分派到苏军中担任向导和突击队。1945年8月9日00:10，150万苏联军队分三路对日本关东军发起猛烈攻击。第八十八旅的先遣队担任向导和突击队，冲锋在前。从8月9日起，担任苏军远东第一方面军侦察任务的抗联小分队，先后于牡丹江、海林、林口和东宁县大渡川等地空降。担任苏军远东第二方面军向导任务的抗联小分队，与苏军一起乘水陆两用车，分别向富锦、佳木斯、宝清等地挺进，在东北坚持游击战和执行侦察任务的抗联小分队，积极掌握日伪军动向，并向日伪运输线出击。最后回到国内幸存的人数只剩362人，也就是说，绝大部分人员在对日军的最后一战中都英勇地牺牲了。
0: 为什么苏军能够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歼灭日军？应该说，东北抗联教导旅可靠的情报保障做出了独特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为代价换来这些宝贵的情报，功不可没。
1: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1945年8月29日，苏联远东第二方面军总司令普尔卡耶夫大将以苏维埃最高主席团的名义，向1931年至1945年在中国东北地区参加游击运动的积极分子授予苏联奖章和勋章。
2: 根据这个苏联最高统战部的命令，为远东军八十八旅授予了
1: 自从1931年918事变到1945年，中国军民的抗日战争进行了14年，取得了巨大成绩，使日军70%的陆军和近1/3的海军深陷在中国战场不能自拔，共毙伤俘日军150余万人。日本战败后向中国投降的日军128万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重大贡献。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以宣言的形式发表了中美英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除此意图，日本即将迅速完全毁灭。日本当局对此意见不一，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于7月27日讨论了整整一天。阿南惟基陆相、梅津美治郎参谋总长等主战派以种种条件为理由，主张全面拒绝波茨坦公告。7月28日，首相铃木贯太郎在记者会上说，波茨坦公告只不过是开罗宣言的旧调重弹，政府认为公告并无任何重要价值，只有对他置之不理。

块，日本为自己的一意孤行付出了沉重代价，接连遭受沉重打击。8月6日，美军在广岛扔下第一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进攻日本关东军。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的声明，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向日军发动全面反攻。8月10日，朱总司令连续发布关于受降和对日展开全面反攻等7道命令，要求各解放区抗日武装部队向其附近的日伪军送出通牒，限他们于一定时间内向人民军队缴械。如遇日伪武装部队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坚决消灭，各解放区立即组织反攻。8月9日，美军在长崎扔下第二颗原子弹。8月9日10时30分，日本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讨论投降的条件。当时任日本海相的米内光政提出了接受公告的4个附加条件：一、保证维护国体；二、战犯由日本自行处理；三、自主的解除武装；四、避免盟军占领日本本土。而时任日本外相东乡茂德则主张只维护国体一个条件。最终日本天皇决断以不变更天皇统治国家大权作为接受波茨坦公告的附带条件。8月10日，日本外务省将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的照会电报发给日驻瑞士公使加赖和日驻瑞典公使冈本，令其转达给中美英苏4国。8月11日，美国表示接受日本投降，并提出自投降之日起，天皇和日本政府统治国家的权力需受盟军最高统帅的监督。8月14日上午，日本天皇终于做出投降决定。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正式宣告结束。当天，中国政府收到日本政府的投降电文。同日，日本铃木内阁总辞职。8月17日，日本成立了以陆军大将东久尔公忍彦王为首的新内阁，重光葵任外相。日本天皇还向国内外的日本陆海军人颁布一项敕谕，命令他们遵照终战诏书投降。代表安藤利吉在投降书上签字盖章，从此被日本侵占50年的台湾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台湾光复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巨大成果，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流血牺牲的结晶。

从哪里来啊？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仙榨霍山10壶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2: 5月1号到5号，
0: 5月1号至5号，五一大放假，
2: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我们五一大放假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上，我们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全房6大品牌电器，
4: 省得将近10来分钟，价格还是比较省钱的。
5: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也是非常没有想到的。
6: 我在溢价核心装修，省心省力。
0: 半价名额限量30户，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万元的专属好礼，
0: 价值1万元全房灯具，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0: 国茅台为您报时。
1: 四号星期一，农历三月十八，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总书记贡献青春力量，
2: 各地开展青年大学习建功十五五主题团日活动，
1: 五一假期文
2: 人次，交通部门全力做好返程出行服务保障，
1: 多国人士敦促日本正视八十年前的东京审判，彻底反省历史罪责，日本人士表示日本社会应维护正确史观，坚决反对高市扫描政权危险动向，
2: 伊朗方面称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美国方面称将引导被困在霍尔木斯海峡的船只驶离。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总书记满含深情、温暖人心的回信在广大青年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展现昂扬风采，贡献青春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总书记的勉励让广大青年感受到巨大的鼓舞与振奋。
4: 习近平总书记对我们的肯定让我们倍感自豪，也深感肩上的责任和使命。我将以回信精神为指引，坚守技能报国初心，立足岗位经验技艺，锤炼本领，

0: 深耕施工一线，以实干攻克技术难题，以匠心锻造大国重器，同时带动更多的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用实干担当为制造强国建设贡献青春智慧与汗水。
1: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备受鼓舞，倍感温暖，倍增动力。这不仅是对我们的肯定，更是对广大青年的殷切期望，为我们奋进前行指引了方向。青春因奋斗而闪光，使命因担当而厚重。我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初心，顽强拼搏，迎难而上，带动青年追梦奔跑，为国争光，以实际行动为体育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2: 每逢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都会把目光投向青年，让我们内心充满温暖与力量。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的重要指示，练好基本功，深耕特色产业、乡村文旅等新边富民产业，更好地服务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帮助乡亲们把日子越过越红火，在广袤乡村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大家表示，回信的字里行间无不凝聚着总书记对新时代青年的信任与期望，谆谆教诲，殷殷嘱托，催人奋进。
4: 去年四月，总书记考察魔术空间时，勉励我们年轻人要怀爱国之心，理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这次在回信中，他再次对我们提出殷切期望，希望我们广大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我们将牢记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个人奋斗同国家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深耕人工智能领域，全力推进大模型创新生态建设，用实打实的科创成果践行科技报国的初心使命。
5: 总书记回信催人奋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将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医者使命，把个人成长融入健康中国建设大局，立足临床与科研一线，笃行不怠，矢志奋进，以实干精进诊疗技术服务患者，聚力科研攻关，勇攀医学高峰，以青春之力守护人民健康。
6: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量子科技纳入未来产业，我深感使命在肩。就像总书记所说的，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奋进新征程，我将勇担使命，接续攻坚，努力推动量子科技实现从基础理论研究、关键技术突破到成果落地转化全链条产业赋能的贯通，把科研成果真正写在祖国大地上，同时扎根科研育人一线，潜心为国家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带动更多的青年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注入青春动能。
3: 今天，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全国学联、全国少工委召开座谈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号召全体青年把总书记的关怀厚爱转化为奋进动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
7: 总书记的回信为我们履职尽责、勇担使命指明了前进方向，我将深耕技术主业，练就过硬本领，站稳人民立场，持续推动科技创新赋能公安实战，牢牢守住公平正义这条生命线，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贡献青春智慧，
8: 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党和国家的事业之中，青春才最有价值。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将牢记嘱托，矢志拼搏奋斗，继续扎根沙漠，治沙护绿，把树种好，带动更多年轻人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生态战略与发展大局，以久久为功的实干在沙漠深处书写青春担当。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把青春理想和国家需要紧紧连在一起，扎根国际港站一线，护航中欧班列，

0: 执行侦察任务的抗联小分队积极掌握日伪军动向，并向日伪运输线出击。最后回到国内幸存的人数只剩362人，也就是说绝大部分人员在对日军的最后一战中都英勇地牺牲了。
1: 为什么苏军能够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歼灭日军，应该说东北抗战教导旅可靠的情报保障做出了独特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为代价换来这些宝贵的情报，功不可没。
0: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1945年8月29日，苏联远东第二方面军总司令普尔卡耶夫大将以苏维埃最高主席团的名义，
2: 向1931年至1945年在中国东北地区参加游击运动的积极分子授予苏联奖章和勋章。
3: 根据这个苏联最高统帅部的命令，为远东军88旅授予了18枚红旗勋章、48枚红星勋章。
0: 随后，苏联远东第二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利昂诺夫中将和索尔金少将为中朝军人们授予了勋章和奖章。
2: 荣获这一荣誉的抗联将领有周保中、李兆麟、彭师鲁等人。这些勋章就是当年抗战胜利后苏联授予著名抗联将领周保中的，
0: 也是无数东北抗联将士们用生命换来的。战后苏联远东方面军司令员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特意给第88旅发来电报，88旅英勇的中国战士们，感谢你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情报，为我们远东军进攻中国东北起了重大作用。令人敬佩的中国英雄们，我代表苏联人民感谢你们，并致以崇高的敬意。
1: 东北抗联教导旅在远东战役中的不可替代的杰出贡献，得到了这个苏联最高统帅部的认可。说明苏联顺利誓死远东战役，歼灭大量日军，与中国东北抗联教导旅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0: 日本投降并不意味着东北抗联使命的结束，为了迅速及时地接收东北，东北抗联教导旅又开始了新的征程。
3: 9月初，分了几批，都是大部分都坐飞机返回东北的。那个周保中进驻了长春，李兆麟进驻了哈尔滨，冯中云进驻了沈阳，这三个是最重要的点。
2: 分批回到中国东北地区以后，
0: 东北抗联教导旅随苏军各方面军吩咐12个地区、50个城市，协助苏军收复和管理城市，恢复人民抗日政权，为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根据地做准备。

0: 迅速地占领了，让这个军政、通信、机要、宣传等这个要害部门，而且的话呢，协助苏军一块组建了这个各个地区的警备司令部或者叫卫戍司令部，还恢复和健全了东北地区的党组织。
1: 中共松江地委以及哈尔滨市委等地方党委被先后建立起来，同时
2: 东北抗联部队还积极寻找联络中共地下党组织，
1: 与他们结合在一起，形成各个战略点的核心力量。
0: 1945年，日本已经投降了，是吧？东北抗日联军没有抗日的任务了，而是保卫抗日战争胜利果实了，因此就更名为这东北人民自卫军，是来捍卫抗日战争胜利果实了。
2: 新成立的东北人民自卫军由周保中担任总司令，他们开始转变工作重心，
1: 在积极开展工作的同时，还设法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
0: 9月8日，这个周保中到了这个长春，9月10日，他接到一封电报，说是呢，记者了军区李运昌的部队的先遣支队，曾克林率3000名指战员已经进驻沈阳。
1: 这封突然而至的电报正是中共党组织发来的，久违的消息让周保中非常振奋，因为这正是他多年盼望的一封电报，他终于可以跟中共中央恢复关系了。
3: 我父亲呢，立即向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提出了两个要求，第一个要求就是要派飞机，要与中央取得联系，并汇报东北抗联部队的情况。
1: 长期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的周保中，想尽快向中央汇报东北抗联已返回东北并占据战略要点的情况。9月14日，苏军人员带着周保中给中共中央的信飞往延安。9月18日，以彭真为首的中共中央东北局在沈阳开始办公。
3: 1945年9月20到23日，刚刚抵达沈阳的彭真、程云用了3天的时间嘛，听取了周保中、冯仍云关于东北抗联14年斗争的情况的详细汇报。
1: 周保中等详细汇报了东北党组织和抗日联军14年来的斗争和工作，并向中共中央东北局移交了中共东北党委会的全部组织关系、党费、档案。
2: 至此，东北抗联终于和中共中央接上了关系。
0: 当彭真听取了汇报以后，说了这么 一段话，他说啊，在中国数十年的革命斗争史上，有3件大事可谓艰苦卓绝。第一件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和工农红军的25000里长征；第二件大事就是中国共产党长征以后剩下的游击队继续坚持艰苦的抗日斗争；第三件大事就是东北抗日联军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持了抗日斗争。
2: 至10月下旬，各地建立的东北人民自卫军40000余人，收缴日伪军步枪近60000支，轻重机枪2800余挺，弹药1200余万发。 1931年的918，到1945年的抗战胜利，东北抗联的将士们在东北的白山黑水间独立奋战了14年，歼灭日伪军20余万人，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有力的支持和配合了关内抗战。在战略反攻阶段，东北抗日联军在配合苏军和八路军、新四军进军东北，对日伪军作战中起到了重要作用。1945年9月2日，日本在东京湾密苏里号军舰签署投降书，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9月9日，在南京举行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中国近百年来第一次以一个战胜国的姿态接受侵略者投降，这是中华民族的伟大胜利，它改写了中国百年以来因外敌入侵而被迫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历史。

0: 家人们，方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2: 5月1号到5号，
0: 5月1号至5号，五一大放假，
2: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我们五一大放假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上，我们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全房6大品牌电器，
4: 省得将近10来分钟，价格还是比较省钱的。
5: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也是非常没有想到的。
6: 我在溢价核心装修，省心省力。
0: 半价名额限量30户，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万元的专属好礼，
0: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0: 还是不能大意，这两个人能量都很大，尤其是那个于鹏月，不知道他又玩出什么花样来。最近网站收入怎么样？
1: 一切正常，只是……
0: 只是什么？
1: 只是于鹏月那边放出风来，说新网站继续执行免费政策，所以我们这边的租赁板块收入有所下滑。
0: 这个于鹏月哪是在做生意啊，分明是在扰乱市场。
1: 是是是。陈老，我们要不要借着双十一也搞一次活动，把收费项目暂时取消，等搞垮了他们的新网站再恢复过来？
0: 万万不可，那样就显得我们怕了他们。你再好好想想，看怎么样才能把他们扼杀在摇篮里。

0: 从目前来看，咱们网站从注册量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咱们面临的困难却比之前想象的还要多。老大，你来总结一下。
1: 好的，目前摆在我们面前最大的问题就是信任。这个词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讲，一是包括广告主在内的合作方层面，他们一来怀疑我们网站到底在北漂生活网的压力之下能坚持走多久，二来竞争对手又在暗中的不断降价，试图用让利的方式来控制市场。但是目前为止仍然没有接到一单生意。二是用户层面，由于北漂生活网的大肆宣传，我们的用户也开始对网站未来的发展方向产生了质疑。不得不说，竞争对手的确走了一步好棋，他们在文章中把我们面临的收入与成本算得清清楚楚，指出如果不收费我们将很难坚持下去，摇摆了很多用户的信心。再加上他们雇佣水军恶意重伤，说我们贪图名利准备捞一票就走，让很多用户开始失去信心，并且企图把水搅浑。这就是目前的情况，的确不太乐观。
2: 既然这样的话，我们想办法建立信任不就行了？
0: 哪有那么容易啊，建立信任是一件非常难而且耗时耗力的工作，我们根本耗不起。
3: 耗不起什么意思啊？
1: 简单来说，我们又开始没钱了。
4: 又没钱了？当初200万咱们都能拖那么长时间，这才过了多久啊？
0: 此一时彼一时啊，周元，当初咱们是从小到大开始发展的，每天花不了多少钱，所以你根本显不出来。
5: 而现在呢，一下子不开，开销当然不能同日而语。
0: 而且几年过去了，各方面的成本都在涨，以前5000块钱雇一个人，现在8000。

0: 我已经把我所有积蓄都拿出来了，办法倒是有一个，融资。
1: 若雨，你真的不打算加入大雨的新公司啊？
2: 我不是说了吗？我这还没想好呢。
1: 哎呀，我又不是让你现在就嫁给他，只是说两个人在一起工作，你考虑什么呀？
2: 我知道，可是我一想到我每天都要见到他，我整个……
1: 打住，打住。说的好像你现在不用每天看到他，每天帮他干活一样。也不知道谁呀、啊，
3: 每天操着心帮别人找投资、弄协议、写方案，辛苦得很了。
2: 那我也不能看着他需要帮忙，我就看着，我就不管吧。
1: 那他要是一直都需要帮忙呢？
2: 哎，你有完没完？你要是再逼我，我可就走了。
1: 哎呦，你要走啊？你能走哪里去啊？
2: 我就走到一个你们谁都找不到我的地方，我就当我的法律援助律师去。
1: 我就怕是你走了以后啊，内心都是舍不得。
2: 你看我舍得舍不得？
1: 好好好，你舍得你舍得，那你不要怪我没有提醒你。不要等回来以后，你的鱼鹏越就跟别人跑了，你到时候抱着我哭哭哭哭。
2: 你有完没完？能不能少说两句？
1: 好好好，我错了，我不说了，行不行？真的是。啊，宝宝，你等我一下，
3: 我去前面那个水果摊给周岩买点水果，水果新鲜。你等我啊，你回去帮我带给他。你
4: 吃的了，
5: 妈，桃酥，妈妈你吃，
4: 你吃，
5: 你吃嘛，
4: 妈妈不爱吃。
6: 妈，妈，我考上了，你看，北方清华大学。辛苦了，
7: 儿子，你放心，学费我来想办法。

0: 妈，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睡啊？
1: 儿子，妈有话跟你说。
0: 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吧。应该休息了。
1: 啊，妈睡不着。妈对不起你，你爸爸他还活着，他没有死。
0: 妈，您别说了，我都听见了。我不怪你，我只是觉得你应该早点告诉我，这样你就不用一个人憋在心里了。就算他是我爸的话，又能怎么样？从小到大，我没花过他的一分钱，没吃过他做的一顿饭，也没和他过过一次生日。就算您告诉我，我也不会丢下您不管的。
1: 毕竟他是你

0: 你还年轻，正是有作为的时候。妈不想耽误你呀。
1: 爸，您别说了，我是不会认他的，也不会离开你。我记得，在我发烧的时候，背着我走几公里的路。 去看病的人是您，不是他。我记得，当我一个人在外面的时候，担心我吃不饱、睡不暖的人是您，不是他。我记得，省下了自己看病的钱，就是为了能供我上大学的人，是您，不是他。
2: 虽然我们穷，但是他的钱我们不要。儿子养你，
3: 儿子，我的好儿子，
2: 儿子可以养你。

0: 您怎么在这儿？
1: 怎么了？我不能在这儿啊？这房子用的好像还是我的名字吧？哎，
0: 说什么呢？你提前打个招呼，我好让小蒋去接你呀。
1: 哟，那我怎么敢呢？小蒋可是你陈某人的意中之人，我怎么敢随便使唤呢？
0: 哎呀，夫人，你说什么呢？咱们是夫妻，为什么要分得那么清楚啊？
1: 是吗？真的不用分那么清楚？
0: 梅英，这好好的，你说你这又唱哪出啊？
1: 好好的，好好的，你去医院干嘛呀？
0: 梅英，我是去了趟医院，他现在病得厉害，我呢只不过是尽了一点心意，你也知道。我们这30年都没见过面了，你怎么会为这点事儿上门兴师问罪吧？
1: 那倒是，我也不至于为这件事儿兴师问罪。其实我跟你说，李应春到底怎么样，我一点都不关心。不过，他好像一个儿子，在你们公司做 CEO， 是不是有这回事儿啊？
0: 你说的是李腾飞，他以前是在公司里。
1: 那他人呢？我倒想见见他。
0: 他现在辞职了。
1: 辞职了？
0: 对。
1: 那为什么呀？这么好的工作，又有你这么一个大善人照顾着，干嘛辞职呀？

0: 那片天空
1: 是五元，育种植物千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集充鲜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

0: 5566，或者扫码参加我们五一大放假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上，我们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全房6大品牌电器，
1: 省了将近10来万左右，价格还是比较省钱的。
2: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也是非常没有想到的。
3: 我在溢价核心装修，省心省力。
4: 半价名额限量30户，
5: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万元的专属好礼，
4: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0: 今天这事儿办得太紧急了，你看他们一个一个人五人六的，不照样得让咱撵走？
1: 你说你孙不孙的啊？你能打过别人，咱们你还往前冲冲
2: 什么呀？冲冲，
1: 就你那样，
0: 这不是当面吗？
3: 沉了，
0: 哎，这不是沉了。
4: 喂，
1: 啊，陈老，事情都办妥了，估计他们的服务器十天半个月工作不了。另外我让版面也出新闻了，用事实让大家看清他们的不堪一击。啊，您放心，这一次我一定给您一个满意的结果。哟，谢谢陈老，哟，谢谢陈老。
0: 哎呀，哥，你这会儿可立一大功啊，回头发达了，别忘了兄弟，敬你一杯。
5: 好说，
0: 哎，
5: 好说，
0: 哎，
6: 慢点。
7: 行了，没了没了，
6: 没了。
7: 那个不拿，那个话筒咱拿走。
8: 周元
9: 啊，
8: 网站那边就交给你了啊。一叶知秋啊，肯定行。

0: 不错，你刚才这出戏唱得不错。
1: 哪里哪里，是您老抖得好，几句话就让这些人屁滚尿流的。
0: 这帮人哪个是干净的？只要我愿意，随时可以将他们置于死地。
1: 那是，您老神机妙算，这回您把戏一唱，于鹏月那帮小兔崽子可就没戏唱了。
0: 光靠这30%的股份管个屁用！最关键的人我还没见着呢。谁敢挡我的路，我就让谁

0: 刘总啊，我来之前呢，一直听说你们用虚拟办公室来处理公司的业务，一直想来见识见识，开一下眼界。这怎么回事啊？又改成实体办公室了？
1: 王总是这样的，之前我们的虚拟办公室系统呢，相对简陋，而且呢，制作得不够完善。最大的问题是人一多的时候就容易瘫痪，十几个人的小公司还可以，如果人多的话，可能就会频频出岔子。
0: 所以你就抛弃了原来那个系统。
1: 王总您误会了，我跟李总呢一直认为虚拟办公室是未来的发展趋势，包括现在我们公司还有很多的外地员工在利用虚拟办公室工作，而且我们投了一家全新的公司，致力于新一代的虚拟办公室的研发技术。我相信等2.0版本一出现，人数限制问题就会得到完美的解决。哦，当然，这边请。哦，王总，我介绍一下啊。
2: 好的，杨总。
1: 这位呢是我们的市场部总监杨新伟，也是我们的创始人之一。
0: 杨总，久闻大名。哎呦，
3: 不敢不敢，你叫我小杨就可以。这是我的名片。
1: 这位是西河国际的汪总，这次来主要是与咱们网站想进行一次全深入的合作。
3: 就是做过那个青年地产的西河国际，
1: 算你有眼光。
0: 看来你对我们公司还是略知一二啊。
3: 这么有名的项目谁不了解呀？能和贵公司这么有实力的企业合作，简直是我们创想界的荣幸。
0: 真会说啊。
1: 来，汪总，这边请。
0: 好，
3: 你先去看看。哎，
4: 大约可以啊，连西河国际这样的大客户你都能找来。
1: 不是我找来的，是老大找来的。听说有一笔投资在寻求合伙人，好几家公司在向呢。
4: 有戏吗？
1: 八九不离十。
4: 太好了，没想到老大还有这关系啊。这单要是能成啊，简直是雪中送炭。我这两天正为这第三季度业绩发愁呢。这下可好了，有了西河国际这样的大客户，对赌协议咱们赢定了。走，会会他去。
0: 情况呢我都了解了，我也非常相信你们，可以尽快签合同。
1: 太好了。
0: 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4: 什么条件？
0: 钱不成问题，但是我们的合作必须具有排他性。
5: 没问题。喂，
1: 什么？我知道了。三个投资人说要临时召开股东大会，时间就明天上午了。
6: 临时股东大会？对赌协议的时间不是还没到吗？第二季度的财务报表也还没出来呢，干嘛要这个时候开会啊？
1: 行了，就别问了，赶紧通知他们，明天上午老地方。

0: 既然人齐了，那我们也不浪费时间了。今天召开了这次临时的股东会，主要就是想听一听在座的各位对公司这一年财务业绩的一些看法。大家都知道，明天就是咱们对赌协议满一年的时间，也就是说，对赌协议我们约好的时间底线。去年的下半年和今年第一季度的财务报表呢，我们几个也都看过了，好像这和投资前计划的不太一样了。
1: 没错，是不太一样。科技在不断的进步，消费者的习惯也在不断改变，就连我们的竞争对手的手段也在无时无刻不在升级，每一个细分市场都在改变，计划没有变化快，这很正常。
2: 我们之间是签过对赌协议的，就是这市场翻了天也不影响我们之间合同的履行。
1: 包总您先别着急啊，我也没说不履行合同啊。
3: 那请问于总，你打算怎么实现？

0: 之前承诺的财务业绩呢？光靠嘴说，那可是行不通的呀！啊，
1: 我承认，我们之前的三个季度的收入确实不太好看。不过在当下这个季度的收入，我们却有了明显的提升。尤其是这个月，我们即将谈下一笔大单。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今天下午就能签约，赶上一趟末班车不算晚了。
2: 你说的这个大合同靠谱吗？
3: 当然靠谱了，
4: 这是我们李总亲自介绍的，
1: 他观察了一个月，同时也谈了将近一个月，从昨天下午开会一直到凌晨两点多，双方都把合同细节全部确定下来了。您说靠谱不靠谱？
5: 李总，什么大客户啊，说出来给我们听一听，或许啊我们都认识呢。啊
6: 是西河国际的王总。
2: 就是他。太巧了，他现在就在我公司的休息室里，既然都认识就请来一起聊聊啊。
7: 嗯，是卓主管。
1: 汪总怎么会在这儿？
2: 他是来跟我们谈合作的。

0: 三位都在啊，看到了吧？我把合同可以带。哎呀，待会儿各位一落笔，咱们就是一家人。以后呢，彼此要多多关照。
1: 包总，这怎么回事？
0: 啊，这个，哎，李总没跟你说吗？我们公司决定终止与贵公司的合作。你看，我这不是来寻找新的合作伙伴了吗？
1: 不是，您这话什么意思呀？我们都要签合同，您跟我们说终止合作了。为了你这合同，我们都跟别的公司终止合作了。
0: 这有什么问题吗？要签合同，那就是还没有签嘛。啊，我当然有选择合作不合作的自由。对了，你们也有选择合作伙伴的自由啊。
2: 王总，我希望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0: 解释？哼，李总，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你来回答。
3: 我没有什么好说的。我回去之后又仔细想了一下这个问题，我觉得咱们公司不值得汪总的投入。出于对汪总和资本的保护，我建议汪总和包总谈合作。
1: 老大，你老大，你没事吧？你到底站哪边的呀？
0: 他是哪边的还用说吗？
3: 包总，请坐。
4: 李腾飞，你这么做到底为什么？
5: 哎，你们大家可能都不知道是吧？咱们李总可大有来头啊，他的亲生父亲就是业内大名鼎鼎的陈沪生陈老啊。
3: 你是陈沪生的儿子？
1: 老大，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6: 腾飞哥哥，这是真的吗？
7: 老大，你爸爸是……
3: 我为什么不能是陈沪生的儿子？
8: 腾飞，腾飞，你等等，难道你就不想知道我为什么一直没有认你吗？
9: 离开家的那一年，我已经30岁了。为了让我新出生的儿子别再像我一样在穷山僻壤里挣扎，为了能让你的妈妈能过上好日子，我毅然决然地走出了大山。因为穷，没人看得起我。有一次生病，为了省一支几块钱的退烧针，我差点死在路上。也许是老天看着我太可怜了，我被一位

0: 我把富家千金给救了，在他的公司里，我第一次开阔了眼界，发现了自己的天赋，认识到自己的价值，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然后你就抛弃了我和我妈，成为了郭家的女婿。
1: 是，腾飞啊，我知道你还在恨我，
0: 恨我当年无情无义地抛弃了你们母子，恨我这些年来隐姓埋名对你们不闻不问，恨我即使知道你是我的儿子，也不敢相认，还说出了那么绝情的话。可是爸爸真的是有自己的苦衷啊！倒插门入赘郭家，如果我不从的话。
1: 他就要去告我，让我在监狱里待上一辈子。想到你和你妈妈还在等我回去，我只好先敷衍着，先答应了他。我来到这里，就是为了避开他，摆脱他对我的监视，也是为了寻找你们母子，寻找我的亲生母种。为了防止郭明英疑神疑鬼。
0: 整整20年，我都不敢轻举妄动。20年呀，我多想抱抱我的儿子，腾飞。那天当着郭美英的面，我说的那些话都不是真心的。他这个人嫉妒心一起。 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我不想看着你跟他发生冲突，我不想你被他害。就算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你妈想想吧。如今，我已经在这里另起炉灶，有了一块真正属于自己的地盘。腾飞，我需要你来帮我，帮我好好的经营它，壮大它。到了那时候。 这些全都是你的，我的资产，我的人脉，我的经验，全都是你的。你是我唯一的儿子。现在，你要学会放弃，不能让任何人阻挡我们父子，包括那个于鹏月。在利益面前，人心叵测。更何况他姓于，你姓陈，别忘了。 你的身上流的是我陈世民的血啊，腾飞！只要我们父子联手，没人会成为我们的对手。你是个理智的人，我相信你，我相信你知道该怎么做。

0: 就算你是陈无声的儿子，你忘了当初怎么跟我说的？我们是兄弟，我们要一起把失去的东西夺回来。
1: 李凤月，你太天真了，我是说过，但是此一时彼一时，世事难料。既然我知道现在这些东西已经是我的了，还为什么要夺啊？只要守住就好了。
2: 李腾飞，
3: 赶紧的，滚！
4: 不要叫保安，
1: 我不想把事情搞大，而且我还很开心呢。
2: 李腾飞，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你给我醒醒行不行？
0: 该醒的人是咱们，是我们看走了眼，看错了人。我还自以为是的以为不会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回，没想到这两回都是被你给暗算的。李腾飞真够狠。
1: 各位老总，请请坐。
5: 李总，这些疯话就不要再说了，这是高档写字办公楼，不是你们这些江湖草根打打杀杀的地方。闭嘴。
6: 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你们兄弟两个人的纠纷呢，我们管不着，我们只认合同，只认素材，只看财务报表上的业绩，是不是达到了我们对的协议上的要求？达到了呢，那就恭喜你；达不到，那就愿赌服输。
1: 我告诉你，合同现在还没有到时间。
2: 财务报告还没出来，我们不会这么轻易的投降。到这个地步了，你还死鸭子嘴硬？明天就是最后期限，现在没有了汪总这大客户，你拿什么出业绩？
0: 财务报告还没出来呢，我们不会这么轻易的投降。
2: 你可真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啊！好，就等财务报表。 看你到时候怎么办，
3: 导演，出去吧。

0: 真是太厉害了，没想到李总这投名状交的是这么的痛快。
1: 那是因为他足够聪明，知道自己的利益在哪儿。
0: 您的儿子能不聪明吗？
1: 哼。
0: 对了，陈老，到现在为止，于鹏月那小子都不肯认输，别又让他想出什么鬼点子破解了吧。
1: 就一天时间，他们还能干什么呀？嗯，只不过是走投无路，故意拖延时间罢了。你记住，在这个世界上，任何谋略都是建立在实力之上的。这回他们是死

0: 杨子江，你别走了，这样的我头晕。
1: 我要不走，我头就炸了。老大是陈武生的儿子，你又哪知道你能想出来啊？
0: 当初在公司一直就这么虐待他，这要让陈武生知道，还不得把他皮给扒了？
2: 也许陈武生那会儿不知道老大是他儿子呢。
0: 你们能别叫他老大吗？
1: 他配做老大吗？
0: 不是大鱼，也许老……也许他心里有苦衷呢。他能有什么苦衷？ 你没听他说吗？我现在很开心，我开心的不得了。一边摆咱们一道，另一边攀上一个有钱的爹，人家现在正得意呢。
3: 反正我是不相信老大这么容易就被收了。
4: 哎，杨子，去哪儿啊？
3: 找他去，这事儿让我明白，我这辈子都不安心。

0: 大宇，你怎么拦着他点儿啊？我拦他，我拦得住他吗？大宇，哎，杨子，出什么事儿了？我看见杨子气冲冲跑出去，怎么喊他都不回头。
1: 你可算回来了，事情是这样的。
2: 小雨，你怎么也走了？你要去哪儿啊？看好于鹏越，让他别犯傻。我去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帮你们度过这一关。哎哎！不是大哥，你自己跟这一杯一杯喝半天了，你说我好不容易找着你，跟我聊聊行不行？我快急死了。
3: 这酒不错，来一杯。
2: 我不想喝酒。该跟你说的会议室我都说了，至于不该说的我也不会说。所以你今天你得不到满意答案的。既然来了，咱哥俩不如心平气和的喝一杯。我现在没心情喝酒，我现在喝农药的心都有，你理解吗，老大？ 我承认咱们跟大鱼之前是有一些过节，但是这事儿都过去了，翻篇了。最近这一年，咱不也挺好的吗？还像之前一样快快乐乐的，相互扶持，一块奋斗，怎么突然就有个有钱的爹，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是吗？

0: 张新伟，我是拿你当兄弟才跟你喝这杯酒，请你别再一而再再而三的挑战我的底线。你要还是拿我当老大的话，咱俩今天就安安静静心平气和地把这杯酒给喝了，然后你乖乖地回去，即使对赌协议输了，我也会尽最大的可能让他们对你网开一面，让你那20万尽量的收回，这也是我能做的最大让步了。至于孟月他们，这些年坑了我不少，能落到这结果也算是他自取其辱。来，别管他，咱兄弟喝。
1: 李腾飞，真想一条道走到黑啊！别说大鱼了，连老子现在都不服你。亏我这么多年一直把你当兄弟当老大，真是瞎了我的狗眼，认错了你这个老崽子。那些钱我不要了，就当我提前烧给你了。从现在起，我杨新伟跟你李腾飞一刀两断。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的3月18，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五一文旅消费持续升温，萧山假日经济活力十足。
3: 我区两名青年获评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五一假期进行时，我区文旅消费迎来强劲热潮。萧山开元森博度假乐园、宝盛宾馆等重点文旅住宿场所客流节节攀升，客房入住率持续走高，特色餐饮人气火爆，旅游、住宿、餐饮三大业态同步发力，奏响假日消费热闹序曲。上午9点多，开元森博度假乐园内亲子家庭络绎不绝，自助早餐厅迎来一波又一波的驻店客人用餐，水公园、幻想岛乐园门口已经有游客排起长队等候开园。来自安徽的朱女士带着朋友和孩子刚到森博，准备在这里住上2天。
4: 是想玩水吧，就想玩水能开心一点，因为这边是毕竟是恒温的嘛，所以就觉得想过来试一下。
1: 记者从森博乐园了解到，从4月27日开始，乐园客房预订持续爆满，日均接待游客量大幅上涨，亲子游、家庭短途游占比居高不下。园区全力做好秩序维护、安全保障与配套服务，全方位满足游客游玩住宿需求。
5: 今年的话，整个五一其实放春假的时间，它的跨度是比较长的。其实从4月27号开始，我们同比去年的数据27、28、29、30都是同比去年有所增长的，价格的话也是跟去年持平。5月2号这一天啊，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主楼，包括特色户型、双卧、亲子类的这个户型，全部都已经全部满房了。
1: 不止休闲度假园区，城区老牌星级酒店宝盛宾馆同样迎来客流高峰。依托优越地理位置与优质服务品质，宾馆承接大量外地游客探亲出行及本地宴席客流，节假日客房预订紧张，入住率持续高位运行。
6: 五一期间我们整个流量还是可以的，应该说是比去年要好。我们1号、2号、3号呢应该是满房状态。今年呢，我们萧山文旅发放的这个文旅消费券呢，对我们整个的这个流量的一个引流呢也是非常好的。那我们的客人也确实有一些很得到的一些实惠，比如说在美团或者是携程上面，他们直接订房下单的话是立即200元的。
1: 此外，酒店的本地风味菜肴、特色家宴备受游客和本地市民的青睐，假期餐饮营业额稳步上涨。
6: 那客人到了酒店之后，也带动了我们整个酒店的一个餐饮的，像我们一楼钱丹轩的这个，也有很多客人是我们来游玩的亲子家庭的这种出行的客人也是比较多的。包厢我们的预订量，我们5月1号达到了上座率达到了73%，5月2号我们的上座率呢是62%，3号呢上座率应该也还是比较高的，晚上包厢已经订满了。
1: 本台记者报道。
0: 为切实规范网络餐饮经营秩序，严厉整治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突出问题，保障群众饮食安全，日前区市场监管局联合区公安分局环食药大队开展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问题专项执法检查统一集群行动，以铁腕亮剑2026专项行动为抓手，对辖区网络餐饮经营单位开展集中突击检查。
7: 行动前，执法人员在指挥室集中部署，会后同步前往无证无照聚集区等重点区域开展执法检查。执法过程中，执法人员规范着装，持证执法，全程使用 5G 执法记录仪记录，重点围绕经营资质、场所卫生、食材原料、 AI 抓拍问题整改等关键环节开展全面检查，严厉打击幽灵外卖、证照造假、证纸不符、后厨脏乱差、食材掺假冒充、非法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及 AI 监管问题整改不到位等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对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执法人员坚持依法从严查处，涉嫌犯罪的及时固定证据，做好行刑衔接，遇突发情况与重大线索第一时间上报指挥室，确保执法行动高效有序、处置有力。此次专项行动靶向精准、声势有力，有效震慑网络餐饮领域违法违规行为，进一步压实经营主体责任。下一步，区市场监管局将持续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常态化开展排查整治，及时曝光典型案例， 不断净化网络餐饮市场环境，全力守护市民群众网络订餐安全。本台记者报道。
0: 青春赴使命，逆行显担当。近日，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公布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评选结果，我区陈有钱、李庆恒获此殊荣。今天，让我们走进萧山区消防救援站的站长助理陈有钱。
7: 陈有钱是位年轻的90后消防员，扎根消防一线已经14个年头，破拆实操、战术演练、救援技能打磨、高空绳索救援，日复一日的高强度训练，只为时刻保持最佳备战状态。而这份刻在骨子里的责任与良好的身体素质，也延伸到了日常点滴。自2013年起，他每年坚持参与无偿献血，并在去年8月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混悬液，成为我区第32例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
8: 随着我工作的这个年数变长，救援的经历变多，我觉得这个工作它很有意义。这是一个比较神圣的一个职业，我感觉是一份责任，是一份担当，而且自己我觉得也得到了一个很好的锻炼。
7: 2021年，杭新井高速发生78辆车连环相撞特大交通事故，道路拥堵使消防救援车辆无法直达事故核心区域。陈有钱和队友们立刻扛起几十公斤重的破拆救援装备，在穿梭的车流中徒步奔袭300米，火速投入救援。
8: 那到了现场之后啊，车辆挤压变形，货物地上全洒落一地，然后燃油的泄漏，然后还中间还有危化品残罐车。现在回想的话还是有点后怕，因为随时都有可能会发生火灾，甚至这个爆炸。但是我们来不及多想，我们身边都是被困人员，他们都在发出求救。那个时候我们只想着一心最快的速度把人救出来，也顾不上自己的安危。
7: 连续奋战4小时后，陈有钱独自救出5名被困人员，同时协同各方救助17名受伤群众。入队14年来，陈有钱始终冲锋在灭火抢险救援的最前线，累计参与战斗2000余次，疏散抢救群众100余人，用逆行身影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这个称号对我来说是对我个人的一个肯定，但是我觉得它更多的代表是我们消防救援队伍这一个集体，这身火焰蓝代表的一种责任，穿上它就意味着24小时的待命，我们会继续发光发热，时刻准备着。
7: 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穗雅、刘真、莱星夏先生藏书捐赠活动在萧山图书馆举行，用书香传递莱先生毕生治学之心，以文献延续先贤文化之脉。
9: 莱星夏，萧山人，南开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方志学家、图书文献学家，治学60余载，著述宏赋。莱先生一生眷恋故土，担任萧山县志、萧山市志顾问30余年，为家乡文化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莱先生自1986年开始向家乡捐赠自己著述，2007年第一次大规模捐出藏书，促成萧山图书馆设立了莱星夏著述专藏馆。此后在遗嘱中郑重嘱托，一定要把家中的毕生藏书都捐献给家乡。

0: 白乡的藏书比较有特点，就是它的藏书专业性很强，比较精。来先生的书已经基本上，毕生藏书基本上就都捐出来了。
1: 据了解，来兴夏先生陆续向家乡无偿捐献藏书1.8万余册，其中包含大量珍贵的明清方志、民国文献、手稿、信札及签名本，具有很高的文物和文献价值。
2: 分藏在我们的图书馆、档案馆和方志馆。

0: 一个非常好的归宿，他的藏书啊，已经浸润了来先生的学术经历和学术的思想，啊，在萧山呢，公众向公众开放，应该能发挥更多的啊，就来先生常说的啊，书室的作用啊。
1: 捐赠仪式结束后，与会嘉宾一同参观了穗雅刘真、来兴夏先生藏书暨文献特展。展览遴选来兴夏先生墨迹手稿、签赠本、来世家族文献及器物近60件，让观众近距离感受这位学术大家的治学风范与来世家族绵延数百年的文化积淀。本台记者报道。记者从多家影院了解到，今年五一假期，10余部新片陆续上映，类型多元，为市民在五一期间提供了丰富的文化生活。上午10点多，在浙影时代影城萧山开元店，门口摆放着各部新片的宣传海报，售票口的影讯电子展板上，10余部影片信息依次呈现，不少市民趁着假期来观看自己喜欢的影片。
2: 那看电影的话，氛围感会好一点。
3: 朋友们都没回来，然后家里也比较闲，自己空就来看个电影放松一下，然后比较喜欢这个寒战。
1: 据介绍，今年五一档影片题材多元，涵盖喜剧、动画、犯罪、悬疑、战争等多种类型，受众覆盖合家欢家庭、年轻观众、历史爱好者等群体。
4: 今年整个五一档期呢，有多部影片上映，那可以说是近5年来在数量上是创下了新高，大家在影院走进影院选择的余地会非常大，是受众的量会非常广泛。
1: 本台记者报道。
5: 今天的上点新班栏目，让我们去了解一个新职业——收纳师。
6: 前面按黑白灰，再红橙黄绿青蓝紫拉过去，这样子的话，你的短袖就会集中在这个位置，你就能知道你的短袖有多少。我原先的话就是我家里的每一个成员都是很喜欢购物的，东西很多，然后我自己就会经常的会有一些情绪。在一次读书会上，我认识了一个整理收纳师，然后我发现怎么还有这样的一个行业，然后我就觉得哎，这真的蛮好的。很多人以为整理收纳就是做保洁，然后呢收纳物品，其实不是的。我们整理收纳师呢是在客户家里要搭建一整套的整理收纳的系统。首先呢，我们要带领客户建立这样物品的分类意识啊，然后呢物品进行分类以后，要用专业的收纳用品在客户家的固定空间我们来做定位。然后同时呢，我们还要审查客户家的这个空间是否合理，就是物品大于空间的时候，他可能家里肯定会乱，这些东西都会溢出来。这个就像我们病人看病，所以我们整理收纳师呢也会给客户家做柜体改造，使用率更高，然后呢使用的容量会更大。我们基本上是还是要跟客户有一个前期的咨询工作的，因为我们要了解客户家里的这个居住者的使用情况，居住者的物品拥有量以及他们的这个兴趣爱好，还有他们的一些人生价值观。就每一个人他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我们就会慢慢的将我们生活当中的是新的有用的，还是说他根本就没用的，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判断。厨房的话，其实我们会有很多的一些干货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五谷杂粮啊，还有一些干货的一些配料之类的。那我们就用一个抽屉，啊，用一个抽屉就可以把这些物品都集中在这样的一个抽屉里边。好好整理也是好好生活。我们整理收纳师整理的是物品，治愈的是人心。
5: 本台记者报道。萧山青年联农带农共富行动暨萧山扶农助残启动仪式近日在进化镇天乐村举行。本次活动创新打造农特产品加文旅体验加扶农助残三位一体的新模式。现场举行了青梅合伙人授牌与助残签约，进化镇共富工坊与萧山区助残共富科创园签订青梅种植助残基地协议，为50名残疾农户提供技术培训与订单收购。同时发布青梅产业青年入乡倡议，向新农人免费开放直播资源与课程。活动现场同时设置共富市集，展示青梅酒、青梅酱、青梅蜜饯、青梅手工皂、青梅文创等产品，游客还可以体验采摘乐趣。据了解，我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建立青年农创客加残疾人农户加电商平台的常态化结对机制，每月举办一次助农直播专场，每年培训50名残疾人掌握直播技能。本台记者报道。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清晨的萧然大地。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0: 晚上好，欢迎收看萧山气象。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愿你我永葆青春。五一假期进入到了倒计时，今天天况逐渐转好，阳光露脸，白天最高气温升到了25度左右。那明后天呢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最高气温会回升到30度左右，早晚舒适，午后稍热，适宜短途旅行或者是在家洗洗晒晒。下一次的降水过程呢，会出现在7号的后期到8号的前期，请大家要多加关注最新的天气信息，合理安排生活和出行。今天夜里是多云转晴，明天是晴到多云，明天最低气温早晨在15到16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有29到30度。6号晴到多云，7号白天多云，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8号是阵雨转阴到多云。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65到95空气质量等级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三级，对空气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无明显影响。人体舒适度指数六级，人体感觉舒适。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城区晴到多云，16到30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晴到多云，17到29度。临空经济示范区晴到多云，17到30度。钱江世纪城晴到多云，16到30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晴到多云，15到30度。临浦晴到多云，15到30度。瓜沥晴到多云，17到30度。进化晴到多云，15到30度。濮阳晴到多云，15到31度。岱村晴到多云，14到30度。楼塔晴到多云，14到30度。和尚晴到多云，15到30度。南阳晴到多云，17到31度。弋桥晴到多云，15到30度。弋农晴到多云，17到32度。晋江晴到多云，16到30度。党湾晴到多云，16到30度。所前晴到多云，15到30度。衙前晴到多云，15到31度。城区晴到多云，16到30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3: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

0: 1945年9月2日，日本在东京湾密苏里号军舰签署投降书，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9月9日，在南京举行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中国近百年来第一次以一个战胜国的姿态接受侵略者投降，这是中华民族的伟大胜利，它改写了中国百年以来因外敌入侵而被迫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历史。2014年7月7日，首都各界隆重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仪式，目的是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视和平、警示未来，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维护世界和平。
0: 自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中国军民的抗日战争进行了14年，取得了巨大成绩，使日军70%的陆军和近1/3的海军深陷在中国战场不能自拔，共毙伤俘日军150余万人。日本战败后向中国投降的日军128万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重大贡献。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以宣言的形式发表了《中美英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除此意图，日本即将迅速完全毁灭。日本当局对此意见不一，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于7月27日讨论了整整一天。阿南惟基陆相、梅津美治郎参谋总长等主战派以种种条件为理由，主张全面拒绝波茨坦公告。7月28日，首相认为公告并无任何重要价值，只有对他置之不理。很快，日本为自己的一意孤行付出了沉重代价，接连遭受沉重打击。8月6日，美军在广岛扔下第一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

进攻日本关东军。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的声明，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向日军发动全面反攻。8月10日，朱总司令连续发布关于受降和对日展开全面反攻等7道命令，要求各解放区抗日武装部队向其附近的日伪军送出通牒，限他们于一定时间内向人民军队缴械。如遇日伪武装部队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坚决消灭，各解放区立即组织反攻。8月9日，美军在长崎扔下第2颗原子弹。8月9日10时30分，日本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讨论投降的条件。当时任日本海相的米内光政提出了接受公告的4个附加条件：1，保证维护国体；2，战犯由日本自行处理；3，自主的解除武装；4，避免盟军占领日本本土。而时任日本外相东乡茂德则主张只维护国体1个条件。最终日本天皇决断以不变更天皇统治国家大权作为接受波茨坦公告的附带条件。8月10日，日本外务省将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的照会电报发给日驻瑞士公使加赖和日驻瑞典公使冈本，令其转达给中美英苏4国。8月11日，美国表示接受日本投降，并提出自投降之日起，天皇和日本政府统治国家的权力需受盟军最高统帅的监督。8月14日上午，日本天皇终于做出投降决定。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正式宣告结束。当天，中国政府收到日本政府的投降电文。同日，日本铃木内阁总辞职。8月17日，日本成立了以陆军大将东久尔公忍彦王为首的新内阁，重光葵任外相。当日，日本天皇还向国内外的日本陆海军人颁布一项敕谕，命令他们遵照终战诏书投降。从这时起到9月上中旬，远东、东南亚各国、南太平洋地区和太平洋诸岛的300多万日本军队先后陆续向同盟国投降。日本政府宣布投降后，盟国各战区分别举行日本投降签字仪式。1945年9月2日9时，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了签降仪式。日本投降书全文共8条，他宣布日本帝国大本营与所有之日本国军队以及日本国支配下任何地带之一切军队对同盟国无条件投降。日本外相重光葵代表日本天皇和政府结束后，上千架美军飞机越过密苏里号军舰上空，庆祝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纪念时刻。在日本投降当日，
蒋介石接受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建议，

0: 决定将中国陆军司令部前推到芷江，在此接受日本投降。8月20日，何应钦率中国陆军总部参谋长萧逸素等30余人乘2架美制运输机抵达芷江，参加受降工作的中国陆军总部副参谋长冷心及中国战区各地受降主官也先后抵达芷江。这段由美国人用电影胶片记录下来的珍贵影像，向我们展现了日本在芷江投降的历史镜头。副总参谋长金井武夫一行8人受冈村宁次指派，乘坐冈村宁次的专机抵达芷江。影像细节显示，飞机的机翼和机尾处挂有象征投降的白布条，金井武夫一行下机后坐上挂有白旗的专车，专机破旧不堪，需要有人用手摇的方式启动发动机。这架象征着日军投降的专机在芷江停留期间，成为中国很多人留影的背景，他们脸上无不洋溢着胜利的喜悦。在日方投降代表进入和走出洽降会场时，都有中方士兵荷枪实弹随行。据介绍，当时负责警戒任务的新六军士兵都配备有向中方和美方代表鞠躬的细节，也意味深长。日本投降代表进入受降典礼会场，向中美受降代表鞠躬的时候，我方是不起立的。仪式结束以后，日本投降代表鞠躬而退，中方也没有回礼，显示中方是战胜国。中国陆军总部参谋长萧逸素代表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接受日军洽谈投降事宜，金井武夫交出了侵华日军的兵力配置图，并在投降备忘录上签字。影像中，3位日本投降代表神色焦虑紧张，不停用手巾擦汗，这与中方和美方代表在受降仪式结束后相互祝贺的神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8月26日，何应钦根据蒋介石指令，把中国战区划分为16个受降区，并任260个人物都是根据历史真实人物创作，栩栩如生。1945年9月9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军校大礼堂内举行，应邀参加的有美国、英国、法国、苏联、加拿大、荷兰、澳大利亚等国的军事代表和驻华武官，以及中外记者等近1000人。
1: 日军在芷江已经受过降，为什么还要在南京搞一次呢？其实啊，两地收降分工是不同的，芷江是洽谈投降的事宜，南京是举行投降的签字仪式。
0: 这是当年国民党中央电影摄影厂拍摄的签字仪式现场实况。按照预先定好的规矩，日方只有冈村宁次一人被允许把帽子放在桌子上，其他6人只能把帽子放在膝盖上，中方代表则无限制。视频中，中日双方代表身后各肃立着数名全副武装的中国

0: 国士兵，
1: 他们是新六军的官兵。
2: 在重庆时，盟军中国战区的参谋长魏德曼上将就向蒋介石建议，到南京受降的应该是战斗力最强的部队。南京当时还被日军控制着，要举行迁降仪式，首先要解除日军的武装。新六军在缅甸将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日军第十八师团打得全军覆没，让日军闻风丧胆，因此让新六军到南京解除日军的武装是最合适不过的。
1: 年逾九旬的赵振英老人，时任国民革命军新六军十四师四师团第一营少校营长。作为受降仪式的警卫，他见证了受降仪式过程。
3: 我们受降的时候嘛，我那时候在四师团第一营当营长，啊，我负责任那个会场的警戒。我记得就是说，他们刚才宁死，他来把他的手枪放进会场进场以前一个桌子上，我有这么一个场合，反正很都是啊，很沉闷，啊，因为不是他们的光，他们的投降，是吧？那种场合没有什么笑脸，大家都绷着脸在进行这个工作。
1: 关于南京受降，这张照片知名度很高。向何应钦递交投降书的并非冈村宁次，而是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冈村宁次解下锁带佩刀，交由小林浅三郎双手捧成何应钦，以表示侵华日军正式向中国缴械投降。何应钦交给日方的文书是由中国陆军总部参谋总长萧一素转递。除了在南京受降，中国军队还首次跨国受降。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等文件精神，1945年8月17日，盟军统帅部发布第一号命令，越南十六度纬线以北地区的所有日军都必须由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受降。按照中国陆军总部的命令，中国陆军第一方面军下辖第52、第60、第93军共10万人奉命入粤受降。9月28日，受降典礼在河内原法国总督府大礼堂隆重举行。第一方面军司令卢汉主持了对日军的受降仪式。日军第38军

0: 我到处找你，怎么在这儿呢？怎么，找我有事儿？我刚从我爸那儿回来。你叫他什么？你终于叫他爸了？你过来就是跟我说这件事儿？当然不是，我跟我爸他。
1: 你爸不会也出问题了吧？什么意思啊？咱们这个，他爸爸收了陈无双的钱，陈无双在公司给泰臻安排了一个职位，可是泰臻一直没去上班，但是工资却发了上百万。 后来，陈叔叔知道自己被专案组盯上了，就把这些钱打到卡上，放在了信封里，又用另一封信做掩护，叮嘱泰臻，如果我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把这封信交给我。后来泰臻看我遇到困难了，把这封信给我的时候，才发现其中的秘密。

0: 既然你们都已经搞清楚了，那还愣着干嘛？他这个就属于是变相行贿，应该把这些东西赶紧交。所以，这些东西是太真自愿给你的吗？
1: 你知道太真跟我说什么吗？他说他不想再让他爸爸一错再错，不想让害他爸爸的人逍遥法外。可是我现在真的很乱，我很纠结。
0: 还真的人呢？
1: 太真哭了半天，想一个人静一静，回房间了。
0: 不管是谁，都需要很大的勇气才能做到这一步，因为这些东西很有可能让他爸爸家乡。我真没想到太真能做出这样的决定。
1: 太真说，如果陈无声能因此坐牢，也算是帮了我们。
0: 可就算是这些，也不一定能定陈无声的罪。就算是我们把他告倒了，可是你跟投资人签的对赌协议还是没有任何影响，咱们到时候还是会输的。
1: 这些我都跟他说了，可是我现在最难过的是，到了这种时候他还想着咱们。
0: 那如果我给你1000万，你能不能把这个局面控制住？
1: 太晚了，明天就是对赌协议最后的期限，你就算拿过来1000万的合同，也只能算在下一个季度。
0: 那不是还有一天吗？你就不能想想办法，比如你把那个协议签约的日期往前改一下。
1: 这不像你风格呀。
0: 哎呀，你现在还说那些没用的干嘛？我是不想咱们公司倒闭了之后，到时候我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我给你1000万现金，你到底要不要？
1: 你给我1000万现金，你上哪儿来的1000万啊？你去跟你爸要这1000万了，小叶。真没想到你会为了我。
0: 我不是为了你啊。
1: 好，你不是为了我，是为了你自己，好吧？不过就算你给我1000万，我也不会要的。
0: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乎你那点自尊心？
1: 这跟自尊心没有关系。就算我在同一个地方摔倒2回，那也是我自己的问题。我认了，愿赌服输。
0: 你愿赌服输，那其他人呢？太真、周岩、杨子为你牺牲了多少？你总不能因为你的那点自尊心，为了你的那点原则，你把别人都往火坑里推吧？
1: 当初签对赌协议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知道这一点了。造成今天这个局面，我想他们有心理准备。
0: 日鹏月，你的事我再也不管了。你说什么？李腾飞是陈护生的儿子，怎么会这样啊？
2: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0: 那后来呢？你就没想想办法怎么帮帮大鱼，看怎么挽救公司啊？
2: 我当然想啊，我都为了他去特地求我爸了。结果他倒好，这大哥压根就不领情。你笑什么？
0: 我是没想到你会为了大鱼去求你爸。哎，那他俩是不是都脸上乐开花了？
2: 喂，我跟你说正经事儿，能不能别扯别的？李腾飞跟于鹏元闹成这样，公司闹这样，我都快急死了。你还有心情在这开玩笑？
0: 我错了，我错了。那我就是搞不懂你嘛，明明心里放心不下大鱼，哎呀，却对人家又不温不火、推三阻四的。明明为他事情啊操心的不行，那嘴上硬是不说，你俩就不能不这么虐心啊？若雨，你就听我一句劝吧。相比我们这些人，老天又对你够好了啦。你看你，身材、颜值、啊事业、才华，你哪样没有啊？家境又富裕，大鱼喜欢你，连李腾飞都暗恋你。
2: 你说什么？
0: 李腾飞暗恋我？我说了吧。 好好好。

0: 反正有一天你都得知道。
1: 那
0: 我就都跟你说了吧。是，李腾飞他一直都喜欢你，是他亲口跟杨子说的。你杨子那个大嘴巴藏不住事儿，几顿饭下去就全交代了。
2: 哎，这么说你早就知道了，那你怎么不跟我说呀？
0: 李腾飞他不让跟你说。
2: 他不让说你就不说，你是不是我闺蜜啊？
0: 我当然是你的闺蜜了。那你看，那不是他喜欢你，那是他的自由，他也没做什么伤害你的事儿。再说了，这也不是坏事，对吧？嗯，
2: 还是不对。如果李腾飞他喜欢我，那我不可能一点都没有察觉。哎，是不是杨子跟你开玩笑呢？
0: 不是，这事就是真的，你得相信我。那你这事没有察觉，就是人家李腾飞的聪明之处。你看人不说，至刚易折，至柔无损吗？那万一你要是跟大鱼真的没成，说不定一直在你身边默默守护的那个他，就是机会最大的那个呢。
3: 哎，若月，你现在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幸福啊？
2: 幸福？我看是灾难。
0: 你去哪儿啊？
2: 我去找李腾飞说清楚。
0: 说的呀。
4: 老王，你这场戏演得漂亮。
5: 陈老过奖，有些细节啊，还是李公子叮嘱完善的，真是虎父无犬子啊。
4: 我这个人说话算话，你的那份不会少。
5: 谢谢陈老。
4: 嗯，腾飞啊，
6: 陈老，
4: 这次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接下来的这曲《十面埋伏》还得你来弹。
6: 你放心，

0: 是小雨。
1: 好，那我到里面去，就不打扰你们年轻人交谈了。
0: 小雨，你怎么来了？
2: 来，进来。来，坐。
0: 干嘛这么看着我？你不会是也想替于鹏月出头，专程来骂我一顿吧？
3: 怎么，已经有人骂过你了？看来想替于鹏月出头的不止我一个呀。
0: 如果骂我可以让你好受一点的话，那你就骂吧。但不管你说什么，我都是不会改变心意的。
3: 你放心，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让你改变心意。我来是因为我听说了一件事儿。子珊说你一直都喜欢我。
0: 本来想亲口告诉他，
3: 没必要。其实咱们俩从一毕业就已经认识了吧？
4: 说实话，你是大多数女生心目中理想的伴侣。你高大、睿智、儒雅、温柔，
3: 你有着大多数男人都有的强硬，也有着少数男人才有的细腻。你这样一个完美的人，我却从来都没有对你有超越友谊的想法。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0: 知道，是因为于鹏月。
3: 是因为你自己。你让我永远都没有办法看透，我看着你就像是面对深海一样的恐惧。我不知道你高大的外表下有一颗怎样的心，我也不知道你睿智的脑子里打着什么样的算盘，我不知道你的儒雅和温柔下面到底还隐藏着什么。但今天我都看清楚了，你高大的外表下有一颗渺小无比的心，你睿智的头脑里面全部都是利益和阴谋，你的温柔和儒雅就像是豪猪的刺一样，顺着你的人可以相安无事，但是逆着你的人，你就要一次一次把他刺得体无完肤。
0: 小雨，你相信我？
3: 我相信你。我相信你什么？你的兄弟那么的相信你，在你最困难的时候给了你那么多的帮助，可是换来了什么？他们换来了背叛，你背叛了你的兄弟，背叛了你的事业，背叛。

对你有期待的人，你这种人不配拥有信任，你都不配当兄弟。我今天来，我不是劝你回心转意的，我也不是告诉你我不喜欢你，我是要替我跟于鹏宇都跟你说一句，从今以后我们没有你这样的朋友，保重。

不愧是法学院的高材生啊，这一番话说的连老夫都不禁动容。只可惜女人就是女人，她们永远不懂得征服、胜利、成功才是男人心里最渴望的东西。爱情哪比得上称霸世界的多巴胺分泌。腾飞，先把二女情长放一放，把全部的精力放在明天的股东大会上。

0: 天就要出财报，我们已经被逼上绝路了。
1: 明天以后，哥哥要是没钱了，没法请你吃铁板烧，也没钱给你买冰激凌了，你还愿意跟我在一起吗？
2: 就算你一无所有，我也一定会陪着你的。我这辈子都戒不掉铁板烧，也戒不掉冰激凌，哭着笑着青春一剪断，而且我就吃定你的了。所以明天你只许赢不许输，
0: 就算我一无所有，我还有你，我还可以从头再来。子珊，我一定会努力赚钱。

0: 与萧山区驻蚕共赴科创园签订青梅种植驻蚕基地协议，为50名残疾农户提供技术培训与订单收购，同时发布青梅产业青年入乡倡议，向新农人免费开放直播资源与课程。活动现场同时设置共赴市集，展示青梅酒、青梅酱、青梅蜜饯、青梅手工皂、青梅文创等产品，游客还可以体验采摘乐趣。 据了解，我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建立青年农创客加残疾人农户加电商平台的常态化结对机制，每月举办一次助农直播专场，每年培训50名残疾人掌握直播技能。本台记者报道。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清晨的萧然大地。好，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0: 再见。

0: 市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买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3: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4: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5: 今天特地过来预订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